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青菜也来了，
1: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2: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

0: 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2: 啊！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我们就接着听对花腔的下半部分。昨天听到的上半部分呢，是由师傅崔兰田先生扮演的姜桂枝，后半部分呢是崔派传人张宝英老师来扮演。终于等到了罗毅下山之后和姜桂枝见面，对花腔一比高低。今天的姜桂枝的扮演者就是由张宝英老师所饰演，我们来继续听戏。
5: 即将山下是告于大哥之，山下之事如何？
6: 启禀大哥，我们两个下山先以娃娃罗环相见，小小年纪武艺高强，听说山寨不去迎接他家祖母，一怒之下竟将我二人枪挑马下。他父罗松赶到死者了罗环，命我们去见他的母亲，没奈何只得去了。
5: 你见到那位罗北母了？
6: 见到那位罗北母了。那位罗北母言道，他此次北上，一来是为寻罗北父，二来是为和瓦岗共居大义。即使听得说罗北父已另有了亲事北母，一怒之下就要带领全家撤回南阳。小弟再三说明，罗伯父自反隋起义以来东奔西走，也是出于不得已。如今杨林大军已到近体，我劝罗伯母以瓦岗为师攻破杨林，保证他居家团圆。
7: 师兄弟说得极是啊，罗伯母可曾答应吗？
6: 我罗伯母已经答应了，只是让罗伯父亲自下山去接才肯上山呢。
5: 既然如此，快请罗老伯父上山。

0: 啊，寨主万无所生，
1: 事先的回山演讲，老北母乃是北府，乃为取意而来，只是要北府亲自下山迎接。
2: 成空，
3: 我北府不要这个那个的了，此次杨林出兵，一问成都挂帅，一问宝等名将甚多，罗成贤的久病未愈，善待用兵之际，填了江浙籍这支人马与山寨有利，而得两位伯母都已年过六十，秦氏伯母亦未有先德之命，伯父也不知为难。
1: 小弟也是这样想，鲁伯父下山迎接我也是。
0: 且慢，
1: 啊，是真的。你与姚觉生先帝一同下山，为何只你一人回转？
4: 启禀大哥，我们两个一同回山，我在前面走，他在后边跟，行至五九坡峰回路转之处，不见他跟上，我因要回山复命，已才巡山军士寻他去了。正要查明来了，随军仪表人马，有将军是替北江家军抢得去了。

0: 为之杀死我二弟，我要与二弟把我头。
1: 江北母臣明大义，既得人心，即为举而来，也能说是有限的，情况不明，不得妄动。

0: 五常的一清凉，
1: 二哥请坐。

0: 来有军生将军被我还射死，这贱人与燕平勾结，要我活兵瓦岗，只还两死。待我下山，一擒贱人母子，与姚军生将军报恩。
1: 此前夕随军参军杨威转来，这杨威即称是江家级人士，必然称之罗贵府与江贵之被幕之事，想借此挑拨江家与瓦岗不和，从中取利也未见得，不可重他诡计。
2: 军师所言甚是，此心不可存的心。
3: 江家军押领随将杨威和尤将军尸体来到山下，要与寨主老王爷当面答话。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00-8379。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到了，好视力特别给每一位节目听众

0: 都提供了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现在只要打好视力电话400-800-8379下单，就让每人多体验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机会特别难得，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提醒，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实在太愁人。不过现在就有改善的好机会，您打个电话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按摩，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水润透亮。再次提醒大家，全国爱眼日一年就这一次，大家抓紧打电话400-800-8379，10分钟内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整整4重爱眼日专属福利，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对花腔的现场实况录音，伴随着对花腔当中的大团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宫殿，我还是从你来。

就会老落叶，昏昏沉沉他不愿一定

了计，睡也不能睡，吃也不想吃，直到他的病好。

个楚楚这个老东西。

来，我家母亲和亲儿哥

老

好看呐。

0: 乃是江家叛贼江正方。此才为山文国纳贼，他成全姑母归顺杨林，姑母不从，他才一样为相机为奸，离间姑母与瓦岗失火，姑父中间，姑母连条水营一文宝一文挑兄弟落马，怎能与杨林有我缘？看来军师说了我不错，姑父万万不可轻信奸人的挑拨，错怪姑母。
1: 是你看见他连条水营而见我，
0: 我亲眼看见。
2: 老将军，
1: 既然如此，那杨林岂能放过你我？你赶快回山，并去摘出军师之道。
0: 遵命。
1: 快去吧，
0: 遵命。

你我山头观阵去。

What?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3: 这会儿后台很多朋友都在说，好视力爱眼日的补贴活动太火爆了，电话一直占线，大家别着急，只要打过电话，后台都会有记录的。另外，我们又帮大家额外争取到了10分钟时间，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您可千万别错过了。只要在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依然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

0: 还有多功能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好礼，大家抓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是很多听众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长期酸胀干涩，老想着揉眼睛，总觉得眼前雾蒙蒙一片，不清晰不透亮，下楼梯都怕摔，严重影响生活，一定要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真的不一样了，又水润又透亮，看什么都轻松。再提醒一下，好视力爱眼日的四重好礼机会真的难得，大家一定抓住最后时间，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布光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给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四重超值福利，真正的抢到就是赚到，我们就只能争取最后十分钟，错过就没了，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前清带表哥迎亲的事情搞定了，大姑娘上轿可是头一回，在家急急忙忙装箱呢。这一折呢，是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的拿手好戏。装箱过程中，还有她善良的好嫂子给小姑子叮嘱一番，到婆家呀，一定要知道尊敬长辈，勤俭持家，就连闹洞房让妹妹怎么应对都交代得一清二楚，难得的好嫂子呀。伴随着风雪配当中的装箱一折呢，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欣赏风雪配当中发生下面的故事。

0: 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才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是吧？

0: 走了不好，怕不如你来倚。
1: 哎呦，好嫂子哩，别谦虚了，还帮俺坐坐吧啊。
0: 好，要不行我走的话我就帮你坐坐、把笛子拿来。
1: 笛子，哎，给。
0: 哟，笛子还没拿呀？
1: 可不是嘞，
0: 那你就帮手我拿笛子好了。钱呢？
1: 钱。哎呀，钱还没有喝哩。
0: 哎呀，你真是哩，上脚才趁脚，你的心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0: 就不跟你说了。
1: 嗯，
0: 啊，地是拿好了，你自己上吧。
1: 哎呀，看你吧。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4: 今天为您介绍的国宝个头不算大，只有2厘米高，采用纯度极高的黄金铸成，它可以说是中国江苏南京博物院最小的一件镇馆之宝。那么

0: 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林明才，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1: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2: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74年出生的。
1: 74年，我有听错吗？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1: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古诗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3: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3: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3: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
1: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去把自己交给他了？他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2: 我觉得
1: 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去把自己交给他了？他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

0: 都快九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嘛。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哎，差点错过。
0: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当时呢就是三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2: 是有意的吗？
3: 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3: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3: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3: 当时什么感受？
1: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3: 差了六岁，
1: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有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3: 这一下心寒心了吧。
1: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3: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0: 对，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3: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1: 对，
3: 对吧？
0: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3: 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八岁的儿子的，
0: 对，
3: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1: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0: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
3: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0: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八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3: 对，
0: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3: 对，
0: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3: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1: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

0: 要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8岁了，
0: 对，
1: 他对你，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3个，
1: 3个宝贝孩子，
0: 一共3个。
3: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的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
1: 12岁了。
3: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3: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3: 对，
0: 对。
3: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也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守得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3: 现在25岁，
1: 25岁，
3: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1: 子安，
3: 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3: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4: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5: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0: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0: 哎，东北菜，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有发言
3: 权。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3: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2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3: 是啊，
0: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3: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 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1: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0: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3: 这是弟弟。
0: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穿。
0: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0: 想。
1: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0: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0: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0: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嗯，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嗯，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3: 翻个个。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嗯，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比对我们要更关心
1: 更好一些。
3: 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3: 工资就是1500，
0: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0: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0: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0: 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
0: 对，
3: 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3: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3: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3: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1: 你希望
0: 一家人
1: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3: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

0: 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那个时候是急着让妈妈止疼，然后帮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啊，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吧，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啊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地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0: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2: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2: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2: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0: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1: 是个什么状态啊？
0: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0: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2: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然后在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这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所以对我父母来讲，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1: 对，
2: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0: 对，
1: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2: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
2: 他，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实际呢，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4: 因为调解了这10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

0: 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2: 我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0: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3: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这一趴的关键词。
4: 零。
3: 零是什么呢？
2: 零起点。
4: 零农谈。
3: 你俩看不同步了，男的都不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谈。
4: 对，
3: 农谈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2: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4: 对，
2: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淑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3: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2: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3: 是什么？
2: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他吃得好，吃得会怎么样？
3: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
2: 对，
3: 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
2: 对，
3: 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3: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4: 400多块产品。
3: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您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

0: 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1: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0: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2: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0: 对
2: 对，
1: 我觉得
2: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嗯，
1: 对。
2: 然后呢，在
1: 坚强的后盾，
3: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承蒙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啊，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这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2: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1: 拂晓
2: 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0: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1: 发工资
0: 发吗？
1: 发，
2: 现在发，
0: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
1: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不过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0: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4: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4: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带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嫩了，嫩度太高了。
0: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对，刚才听到了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公司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3: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书贩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

0: 是你们的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身的一个品，
2: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到这上写的是野山参、
0: 哦、
2: 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
2: 这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
0: 嗯、
2: 看它的颅、丁、纹、体、须，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3: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2: 好人参，
3: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0: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但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2: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4: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压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1: 这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
4: 对，
1: 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2: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1: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2: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3: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2: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我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1: 真不像，
2: 68年，
3: 对
2: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2: 可以
3: 再加水，再加水，
2: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3: 然后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2: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1: 没胃口，
2: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3: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包鸡汤、鱼汤、骨汤、肉

0: 汤
1: 都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3: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
2: 嗯，
3: 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1: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
2: 嗯，
1: 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
2: 嗯，
1: 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3: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
2: 嗯，
3: 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哦、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
2: 嗯，
3: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
1: 哦、
3: 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
1: 嗯，
3: 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嗯、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嗯、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嗯、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1: 这个有味道吗？
3: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3: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6: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3: 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2: 可以，
3: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1: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2: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1: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2: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1: 好，
2: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1: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2: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1: 一言为定，
2: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3: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2: 好，我们有请。
3: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 旁人介绍他时称他是说

0: 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书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书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他。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舒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月50，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舒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舒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舒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舒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您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舒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3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 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

0: 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1: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作为咱河南本地企业，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全民护眼的号召，特别拿出专利款的蒸汽眼贴，给咱河南老乡优先感受效果。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拿到，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人人多体验78元专利款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成，有的还总是不自觉的淌眼泪，迎风见光还哗哗流泪，难受的不愿意出门，非常耽误日常生活。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专利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眼皮上，人参、石斛、蜜萌花等中草药精华层层渗透吸收，眼睛用完水润又舒服，像被清水洗干净了，清晰透亮，不干涩不流泪了，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赶上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福利政策特别好，今天只要是咱河南老乡，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通通升级四重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专利款蒸汽眼贴，额外再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平时单买就要200多，今天直接送给大家，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4: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

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特别通过咱河南新闻广播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眼睛干涩难受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什么都费劲的，那你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赶紧打报名电话400-800-8379，今天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800-8379。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清楚了，眼睛也不干涩流泪了，效果特别好。趁着爱眼日活动大优惠，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手速快的前100名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四样礼是按打电话的顺序发的，晚了可就没了。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吕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社员同志们请注意，

0: 子们创造良好成长环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听党话跟党走的种子根植在孩子们心里，提升教学管理水平，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持续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群体，健全精准关爱服务体系，给予更多生活照料、心灵关怀，全方位护佑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省领导安伟、张雷鸣、宋征辉参加慰问活动。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六一国际儿童节，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孩子们在活动中学习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增长知识本领，收获成长力量。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许昌市南海街小学，庆六一红歌大合唱正在举行。团结就是力量，歌唱祖国，学习雷锋好榜样，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歌曲唱出了新时代少年的风貌，红色心火在少年心中持续传递。
3: 我们唱的是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它不仅体现的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团结，它更体现的是曾经的战士先烈们用鲜血换来了我们的今天的美好生活，充满了满满的力量感。
4: 新乡市依托阳光少年报新乡书房举办亲子分享、标本制作等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书香与自然的交融中增长知识，乐享节日。
5: 要先干写再写好，可以把五官的感觉加进去，还可以加一些动词、形容词、心情和神态。我会把这堂课学习的技巧运用在以后的作文里面。
4: 除了亲子阅读，亲近自然也是孩子们喜爱的节日打卡项目。在老师的示范带领下，一只只蝴蝶标本在孩子们手中逐渐展出美丽的翅膀。
6: 做出来这个很有成就感，自己亲手做出来的比买的啦、别人送的都有意义。
7: 什么是校园亲子？
8: 在焦作市，一堂好玩的法制课成为孩子们最特别的节日礼物。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们把枯燥的法律条文变成闯关游戏、情景体验，让孩子们边玩边看边学。焦作市人民路小学党支部副书记史艳芳：
9: 形式鲜活，寓教于乐，让法治知识变得生动有趣、通俗易懂，极大激发了学生的学法积极性。
10: 三门峡市陕州区实验幼儿园里，小选手们在平衡木、障碍跑、跨栏、跳箱、安吉梯、攀爬等十多项体能闯关项目上全力投入，奋勇闯关。
11: 我越过了障碍物，跑过了红线，老师说我是最棒的，我太开心了。
12: 我在闯关时候听到妈妈的加油声，我更有力量了。
10: 三门峡市陕州区实验幼儿园保教主任刘淑娜：
13: 好身体是孩子成长的基石，今年六一以趣味运动来欢庆节日，不光只是玩乐，更是借着运动希望孩子们在玩耍中锻炼意志，练就健康的体魄。
14: 随着火箭腾空而起，安阳林州市世纪学校叛逆科技志享童年六一嘉年华科技文化节开启。活动设置机器人动感表演、趣味科学闯关、体能挑战、科技作品展示等多个特色区域，兼具趣味性与知识性。
15: 科技奥秘融入我的脑海中，这个六一儿童节过得非常有意义。
16: 只要敢想敢做，人人都能创新。
14: 校园活动也邀请家长零距离见证孩子的成长，学生家长代表申伟：
17: 一边是热闹有趣的科技节，一边是家校相聚，看着孩子们沉浸在科技探索里，感受到学校用心的教育，也体会到陪伴孩子成长的美好。
0: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省通过技术创新与服务升级，保障夏粮丰产丰收，河南小麦收获近40%。

0: 象丰收。当前全省夏粮收获进入关键期，多地出现30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晾晒，各地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通过技术创新与服务升级，保障粮食丰产丰收，颗粒归仓。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安阳市华县181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在华县瓦岗寨乡，连片小麦金黄饱满，联合收割机在穿梭中收割、脱粒、清杂、秸秆还田，一次性完成，作业高效快捷。瓦岗寨乡周道村农户李海丽：
2: 今年种了7亩小麦，用这一台那个收割机俩多小时个收完呢。从今天收这个情况看，一亩地还可以产个1400斤。
1: 今年华县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在6月5号前后开始。为确保夏粮应收尽收，当地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3: 腾空政府大院即各村党群服务中心空闲场地，成立三峡支援服务队，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持续做好农机检修、燃油保障、天气预警等服务工作，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1: 减损就是增收，河南省2026年小麦机收减损大比武周口路易赛区热火朝天，10名机手驾驶联合收割机有序作业，考核组通过监测割茬高度、捡拾遗落籽粒等方式严抠作业细节。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张红梅：
4: 割茬高度这现在我们量了量，要是15以下都可以，然后籽粒也没几个，效果还不错。
1: 经过测算，本次比武平均机收损失率仅为0.12%，低于国家标准。鹿邑县窝北镇梅新行政村机手梅金华获得第一名。
5: 收麦的情况下，这个车速度慢、稳当，收量干净，这个麦子掉的少。
1: 周口市鹿邑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刘小娜：
6: 本次搭建升级大比武平台，重在一赛练兵，一赛出提升。后续我们农技中心会持续做好农技手的技术服务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技术损耗。
1: 不仅在收割环节降损夺粮，更在收储环节提速增效。南阳卧龙产头粮仓储物流中心12万吨级智慧粮仓已正式开仓纳粮，运粮车可以通过手机预约卖粮，车辆到自动化签样棚1分钟就可以完成粮食抽样送检。货车司机周清贤：
7: 一天是排了一天还到不了厂门，现在半个小时可以卸车抽样。
1: 智能化烘干塔可以根据新麦湿度自动调整烘干时间，日烘干量可达1000多吨。依托数字化管控平台，工作人员在中控室就能实时监控粮情。卧龙产头粮食仓储物流中心负责人杨光明：
8: 我们通过这种智慧化的体系，能够监控到粮食的一个数量、质量，以现场的一个量温情况，保证我们粮食收进来之后质量和数量的一个安全。这样能够降低我们的一个粮食一个损失，提高我们的一个效率。
9: 这两天，新乡市581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通过两种粮法配套和订单农业，有效保障夏粮丰产，农民增收。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10: 5月31日，在新乡县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由中国农业科学院选育的优质强筋小麦中麦578经过实打验收，抽样地块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丰产优势突出。新乡县翟坡镇种粮大户杜振华：
11: 今年我种植了4700多亩地，全部种植了是中麦578，这个年前啊，都跟粮食加工企业了签订了保价收购订单。按今天的这个测产结果来看，亩产700多公斤是有保障的，有好品种脱底，有订单兜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10: 中麦578由中国农业科学院选育，兼具高产、优质、易吸收等突出特性，凭借稳定产量和优良加工品质，深受市场青睐。目前中麦578已在全国多个小麦主产区大面积推广应用，年推广面积近1000万亩。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勇：
12: 那优质强劲小麦可以满足

0: 咱们高端面食品加工的需求，让老百姓在吃饱的同时吃得更好，而且它的收购价格要比普通小麦高，在不增加成本投入的情况之下，每亩地多收入100元以上，能更好地满足咱们老百姓增产增收的需求。
1: 近年来，新乡市以优质强筋小麦为重点，大力示范推广重麦578、新麦58、正麦366等优良品种，两种覆盖率稳定在97%以上，并依托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等模式，实现了专种、专收、专储、专用，为夏粮丰产和农民增收筑牢了根基。新乡市种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李璐：
2: 我们通过两种粮法的配套，规模化标准化的一个种植，使小麦的产量和品质实现了同步提升。同时呢，我们也大面积实施了订单生产，提前对接了市场，锁定收购价格，打通了从田间到企业的直供通道，稳定了种植户的收益，实现了粮食稳产、产业提质、农民增收。
3: 记者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6月1号17点，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其中信阳麦收大头落地，当天投入联合收割机10.6万台，收获小麦987.1万亩。
4: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外卖新规6月1号起落地，全链条上锁，守护舌尖安全。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来认识龙伟民和张家强。
3: 6月1号起，备受关注的外卖新规正式施行，让指尖上的美食更加安全。大象新闻记者吴思源报道。
5: 点一份外卖，午饭是解决了，但是可能也会增加一些小烦恼，比如说，
6: 主要是它的一些食材啊，或者是它制作过程中会不会给你偷工减料这些。
7: 还有外卖送的时候，它不是太正规的话，有没有中间有一些可能有脏东西啊进去啊。
4: 消费者的担心正是监管发力的方向。从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替代2017年旧版管理办法。新规从平台、商家到配送，全链条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不仅体现在外卖必须有封签这些细节上，并且明确了实体经营地址和许可证上的地址要一模一样，杜绝幽灵外卖产生。平台也必须标注商家堂食和无堂食的身份。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处处长李彪：
8: 这次的新法规提高了违法成本，特别是明确了处罚到人的原则，像未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未公示信息等等，最高罚款10万元，用虚假他人资质造成严重后果的，罚款可达20万元，甚至外卖未封口也会被处罚。这样的规定就是要告诫外卖平台，不能只收佣金不担责任，必须要实实在在的担负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责任。
4: 政策有了，罚则也明确了，而且新规保障的不只是消费者，也关系到骑手和店家的利益。外卖员贺玉渊：
9: 要求商家必须加密封条的话，这是餐食更不容易撒的，就是相当于是保护了一些骑手的权益吧。
4: 郑洪城某餐饮店店长吕金龙：
10: 它能促进我们整个业态的一个健康发展吧，行业更好的发展，然后我们这些实体商家在整个里面才能获得更好的收益。
4: 据统计，全省在各大网络平台注册提供外卖服务的餐饮企业数量达155000多家。新规落地后，为杜绝幽灵外卖等违规情况出现，平台要对海量的商家进行巡检。 美团河南公共事务经理刘佳欣。
7: 我们的后厨的 AI 巡检其实每天就在以1400多万次的频率在实时的巡检，然后线下巡检呢去年也达到了130万次。食品安全是长期性复杂性的一个工作，并且食品安全平台来说是有责任的，新规呢反而把责任的边界划分得更加清晰，平台有了更加明确的执行依据。
4: 目前河南正加强对美团、淘宝、闪购

0: 京东等平台的行政指导，并在全省部署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全面排查各类食品安全问题。
1: 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来认识中国机械总院集团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龙伟民，河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张家强。
2: 焊接常被视作工业制造中的一道工序，可在龙伟民眼中却是高端装备的可靠性、安全性，甚至是国家安全的底线。2002年，被称为中国小太阳的热核聚变实验装置核心部件要在超低温、超真空、超强辐照的极端环境下工作，常规铅焊全部失效，随后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落在了龙伟民身上。
3: -269度是咱们人类能达到的几乎的最低温，我们必须干，再难也要干的。
2: 经过反复试验，龙伟民和他的团队最终完成全部17个线圈焊接，保障装置稳定运行近20年，屡破世界纪录。类似的考验不止一次，在龙伟民眼中，焊接不仅是连接金属，更是连接国家需求、科技创新和产业未来。37年来，他用一条条焊缝焊出了高端装备的安全可靠，焊出了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
3: 我们是国家队啊，是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国之所需就是我之所向啊。
2: 在许多人印象中，麻醉就是给一针睡一觉的事儿，但对麻醉医生来说，他们必须在手术过程中全神贯注观察患者血压、脉搏、呼吸及循环的变化，并根据患者对麻醉药物的反应程度或不良反应及时做出调整。针对术后认知功能障碍发病率高的难题，张家强带队10年攻关，经过上万次实验，打破美国技术封锁，造出国内首台麻醉精准监护仪。
4: 外科医生他是治病的，麻醉医生呢是保命的，我让你麻醉过去，还要让你能够顺利的醒过来，而且安全的醒过来。
2: 我国每年手术量突破7000万台，优秀麻醉医生数量有不小的缺口。张家强牵头创建河南省基层医院麻醉疼痛中心，带领团队深入全省100多家县级医院，开展专题培训、现场带教，推动65家基层医院通过验收，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与省级医院同等质量的麻醉医疗服务，
4: 大大降低了老百姓在基层看病的这个风险。很多危重的患者他也没必要再转到上级医院去。
5: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教育厅、农业农村厅共同印发关于组织实施2026年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专项计划的公告。今年全省计划招聘10000名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
1: 2026年，河南计划招聘10000名社区网格事务协理员，6月4号至10号为报名时间，6月28号为笔试时间。
5: 河南省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6月6号下午统一组织无声入场模拟演练，重点熟悉智能安检门检查、身份验证、文具合规确认等环节。
1: 5月30号至31号，第14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中部区赛区，中部区赛在南阳举行，来自中部五省58所高校的220支队伍，围绕科创未来、智慧光电主题同场竞技，集中展示高校光电领域创新人才培养成果。
5: 5月31号，由中国美协、省委宣传部、省文联主办的行中原会河山大美松山美术名家河南采风写生展在登峰启动，本次绘画作品将于6月4号在河南省美术馆集中展出。
1: 近日，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在上海圆满落幕，由河南豫剧院二团创演的经典豫剧《成英救孤》精彩亮相，成为本次展演当中唯一入围的豫剧作品。
6: 联播说天气，
5: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北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7到19度，北中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西部南部31到33度，北中部36到38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

0: 度。明天夜里，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36到37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江岩公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

0: 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5: 社员同志们请注意，今天是6.1，各生产队协领儿童到大队部集合，参加红小兵歌咏比赛。
6: 听，公社广播响了，说今儿6.1要唱红歌，赢了发水果糖。俺娘说，要是得第1，就把攒了半年的粮票换换花布，给俺缝新褂子。
7: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8: 妈，小喇叭开始啦！
9: 先吃饭，你咋拍洋画又拍得满身都是土啊？洗完手才能听广播。哎，对了，明天6.1学校开运动会，你的火炬做好没？用健力宝瓶子捡的，可别划着手。
8: 早就做好了，等我举着火炬跑过操场，肯定能拿奖。奖品要是黑猫警长的本子，我能高兴一整年。
6: 小爱同学，
10: 我在。
6: 提醒妈妈今晚下载元宇宙派对软件，我要 cosplay 冰公主，还要在 VR 里给奶奶种虚拟康乃馨。
11: 宝贝，明天6.1咱们露营时啊，要不要试试用无人机拍全家福呢？对了，你给爷爷发的数字贺卡他收到了没？
6: 发了发了，爷爷还给我回复了一个戴墨镜的表情包呢。
0: 你听见了吗？50后童年的纸船，80后童年的收音机，10后童年的智能玩具，相隔半个世纪的童年，都在为同一个节日雀跃。亲爱的朋友们，无论您生于哪一年，都要把每个日子过成儿童节。祝大朋友小朋友儿童节快乐，永远快乐。

接下来的这波福利只送给晚间听众，而且全天只送这一次，别的节目都没有。您听好了，好视力爱眼日专门开通了晚间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晚八点前打好视力电话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无忧感受效果，额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安神助眠健康枕，整整四重好礼限时加赠。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忙活大半辈子，一定要对自己好点。如果你眼睛总感觉不得劲儿，像是模糊发雾、三五米远只能看个轮廓，一到晚上眼前还发昏发暗，只想闭眼休息，严重的还有流泪、怕光、干涩等各种问题，又难受又影响生活，您抓紧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温润蒸汽，加速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中草药吸收渗透，眼睛当时就清晰滋润，每天贴一次，眼睛轻松透亮一整天。再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专门给晚间听众送福利了，只要您晚八点前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这还没完，最后还有一套促睡眠的中药枕，整整四重大礼，晚八点前打电话人人有份，晚一分钟都没了。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

0: 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那可称得起是刘备的左膀右臂呀、啊。子布啊，你说这诸葛亮又怎么样？嗨，主公您怎么忘了，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不是现在咱们江东吗？今儿个他没来，听说在家里不大舒服，明啊就把诸葛瑾满门老小全都捉起来给他下狱，然后就让诸葛瑾到西川去见他兄弟诸葛亮，为了荆州我全家都下狱了，兄弟你看怎么办吧。诸葛亮能不管吗？他自然得跟刘备说呀，跟刘备怎么一说，刘备惹不起诸葛亮，他得罪不得他，就立刻就把荆襄九郡还给他，您这还用动刀动枪吗？哎呀，孙权听到这儿把眉头皱起来，怎么回事？你这主意倒是不错，不过我下不去手啊。为什么？诸葛瑾对我是忠心耿耿，那是一个仁厚的君子啊，我怎么能忍心捉起他的全家来？商昭一听可倒是，哎，主公您可以把诸葛瑾请来当面跟他说清楚，告诉他个底儿，这是一个计策，把他老小假意捉起来就给困在府里吧，您再让诸葛瑾去，这不就行了吗？嘿嘿，子布，这个办法不错。乐得孙权呐、啊，当晚就把这位诸葛瑾先生请来了，把这个底就交了。诸葛瑾一听，那我去吧。甭说主公还告诉我这么个底儿，这是一个计策，就是真的捉起来，那我也没办法。谁让我有这么一兄弟呢？我就得去。那么你打算多阵动身呢？事不宜迟啊，我明儿早上就走。第二天诸葛瑾呢、啊、带着十几个从人就奔西川来了，他心里有事儿，赶路就急呀、啊、不多久来到了西川，到成都这儿说求见诸葛亮，军师的哥哥来了。刘备这么一听，哎，诸葛瑾干什么来了？刘备害怕了吗？没有，这回可不是前些年了，哼，江东只要一来人，哪么是个三岁的顽童呢？刘备心里都哆嗦，因为跟人借的地方总怕人家要，现在不怕了，我得过西川来，现在要地儿有地儿，要兵有兵，要粮有粮，干嘛想把荆襄要过去？没那事，这地方不给了，不要了，我这还一肚子不痛快，要就更不行了。这是诸葛瑾来，因为是军师的哥哥，换了别人呢，我不见他，让他等等。刘备吩咐完了之后跟诸葛亮商量，我说军师，您家兄长干什么来了？主公这还用问吗？一定是为了荆襄九郡找我来了。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主公难道您又担忧了吗？没有，军师你看不出来吗？诸葛亮乐了，我看出来了，我看咱们就这么办。主公您瞧这办法行吗？这个办法不错，军师那您就去安排吧。诸葛亮接出来了，一见他哥哥诸葛瑾，没往家里让，把诸葛瑾当即给让到了馆驿。诸葛瑾也没多想啊，来到馆驿，兄弟分宾主落座之后，还没等喝一口水呢，这位诸葛瑾是放声大哭。诸葛亮这么一看，哎呀，哥哥您这怎么了？怎么这么难过，这么伤悲呀？出了什么事了？是不是因为荆襄九郡小弟连累了兄长啊？难道说吴主孙权委屈了您不成吗？哎呦，诸葛亮不问还好点，这一问呐、啊，勾起了诸葛瑾的伤心处，可真难呐。尽管是吴主孙权把底儿给他了，说是把你的老小捉起来，这是个计策，是假的，那诸葛瑾心里也不好受啊。这玩意儿来的西川这么老远，我能把荆襄要回来吗？要不回来，我怎么去见主公孙权呢？你说我兄弟也没有什么过错呀、啊，各为其主嘛。诸葛瑾这人呐、啊。

常忠厚，非常老实，他办不了这为难的事，所以那哭啊是真哭。诸葛亮心里也怪难过的，这一问呢，诸葛瑾就说了，确实是那么回事儿，兄弟，我现在居家老小啊都被吴主给抓起来了，就为了这荆襄九郡，兄弟你能不能帮我求一求皇叔？诸葛亮这么一听，哎呀兄长，什么叫能不能啊，我理所当然要和兄长你去见我家主公。您呐、啊、忍一会儿，咱们连饭都不吃，现在就去。哎，诸葛瑾一听，还谈什么饭呢，现在还有那个心肠啊，走吧走吧。兄弟两个来见刘备，见了刘备，诸葛瑾把带来的那封书信往上这么一递，孙权给带封信来，什么意思，要荆州啊。刘备看完了这信，啪把信往桌子上一摔，要什么荆州啊，这孙权他要干什么呀，啊，他悄悄的把夫人孙尚香给接回去了，他想断我夫妻之情啊，他问了谁了，我根本就不欠他什么荆襄，那荆襄是大汉的土地，孙权他凭什么要，就冲他接回去夫人这种绝情断义的行为，我就不能把荆襄给他。什么，他要举兵杀我荆襄，来吧。诸葛先生，这话我对别人不能说，因为你是我家军师的哥哥，我刘备也不瞒你，现在我西川这41州夺的地方你心里有数啊，人马几十辆，粮草20年吃不完，我怕孙权发兵吗？当初一日我在荆州那时候我都没怕过他，何况现在他想跟我要荆襄，我不单不给荆襄啊，子玉啊，我实话告诉你得了，我现在稍事休整，马上领西川铁甲军几十万，我就兵发你们江东，取过江东来之后我就进兵许昌，他还跟我要荆襄呢。我告诉你子玉，愿意在这儿待着你在这儿住几天，不愿意这儿待着回去告诉他，让孙权早日袭警受禄，等着我把他杀了得了。哎呀，诸葛瑾听到这会儿又要哭啊，我说皇叔啊，您可不能这样啊，现在子瑜全家老小都被吴主孙权给捉起来了。哦，刘备听到这儿，看看诸葛亮是真的吗，诸葛亮也哭了。哎呦，诸葛亮哭的可比他哥哭的凶啊，一边哭着一边说呀，主公，就因为我诸葛亮是连累了我家兄长，害得一门老小都命在旦夕呀、啊、主公你想办法把荆襄还给江东吧，若不然我家兄长全家性命难保，兄长一死两旗独身，如果您要不还，这样吧，今日两翼头碰死在主公驾前。说着诸葛亮穿了把官巾摘下来，干嘛呀，要往那柱子上碰头。诸葛瑾吓傻了，心里说，兄弟你别碰啊，我这是假的，你嫂子他们孩子在家里都好好的呢，那孙权没给抓起来，他这嗨，诸葛瑾想这话不能说呀，这一计我干嘛来了，我等碰时候再说，碰时候再说就晚了。哦，诸葛瑾这为难哦。刘备一看诸葛亮军师要碰头，他也着急了，当然刘备心里有底，因为预先呢和诸葛军师把这扣都做好了，只是瞒着诸葛瑾呢。简言之啊，这就叫斗争的策略。刘备一看诸葛先生要碰头了，他赶忙站起来，哎，慢了慢了慢了，哎呀军师，你这又何必，主公啊，我不得不如此啊，两不不碰死在此地，我难道说我就瞪眼看着我家兄长家破人亡吗？哎，有话好商量吗？哎呦，诸葛瑾呐，不知道怎么感谢这。

弟弟好了，你瞧我这兄弟对我多好，回家去呀、啊、我得好好念叨念叨，同时我还得跟我家主公孙权说说呢，我这兄弟真不错。这时候刘备把诸葛亮给扶到那椅子上坐下，把那帽子给戴上，说你看何必着这么大的急呀、啊、哎呀，这个事情是让人发急呀、啊、先生啊，子瑜、主公、皇叔，我也为难呐、啊、你说这怎么办呢？哎，刘备皱着眉啊叹了口气，这么着吧，我把荆襄九郡呢、啊、得给他一半，可咱们话得说清楚，我这可不是怕孙权呐、啊、这完全是冲着我们军师的面子，我家军师给我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怪难为你子瑜跑这么老远，这话你可得跟孙权说清楚。诸葛瑾一听，哎呀皇叔，我当然得说清楚了，把诸葛瑾给乐的简直都要跳起来了，他万万也没想到兄弟这一碰头啊，嘿，碰出一半地方来，一半那四个半郡呢、啊、行了，我当然我得好好的奉承奉承你了皇叔，回去我也得好好的跟我主公说说呀，你写吧，是哪四个半地方？刘备听什么四个半，嗨，我画一半地方给孙权，那是这么一说，我只给他三个郡，九郡呢我给他仨，哪三个地方？长沙、武陵、贵阳，还不行吗？哦，诸葛瑾一听，不是一半啊，合着是一少半，那皇叔您看这仨地方我们怎么取呀、啊、我给你写封信呢、啊、你拿着这信到荆州先见我二弟啊，见关羽、关云长。是啊，你等着吧。说着刘备写好一封信，把信交给了诸葛瑾。子瑜啊，你拿着信到荆州见我二弟的时候，我可告诉你，那可不像见我呀，我二弟这脾气你可知道。对对对，我早有耳闻，我知道。是啊，他性如烈火，你可得慢慢跟他说，说好了这事儿还好办，要是说翻了，这让我可也就没什么办法了。皇叔啊，您放心，我绝不能跟二军侯说翻了，谢过皇叔。诸葛瑾真够老实的，他也没加思索，当时谢过刘备，回到馆驿，诸葛瑾是立刻动身呐、啊。诸葛亮军师怎么留也留不住了，您到家住几天呢？我没这功夫了兄弟，等我把这仨郡要回来之后，我再踏踏的来看你啊，我先走了。连夜诸葛瑾就翻回来，呵，他怀里揣着刘备这封书信呢，像揣了个宝似的呀，简直搁哪儿都不放心了。这哪是一封书信呢，这是仨郡啊，不留神能行吗？他连江东都没回啊，这诸葛瑾干活真卖力气，忠心耿耿的，一口气儿他跑到荆州来想投馆驿，因为这荆州这一大庆啊特热闹，馆驿都住满了，诸葛瑾也不挑，找个小店忍着，有个地儿就得呀。第二天早晨起来，嚯，光梳头净洗脸，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服换好之后，怀里揣着刘备这封信，他就想上帅府见关羽。走到店门口这儿啊，诸葛瑾又回来了，怎么了？他仔细这么一琢磨，我的个天哪，刘皇叔给我写的这封信管不管用啊？啊，我把这信交给关羽，他能把这仨郡给我吗？哎呦，我怎么能好好的想想这事儿？我在成都那儿再跟这位刘皇叔丁对丁对，诸葛瑾一想怎么丁对也不行，人家把信都给写了。哎呀，这他要不给我怎么办呢？诸葛瑾转念一想，不能吧，关羽和刘备

0: 那是异姓手足啊，桃园结义，他哥哥说话他能不听吗？不过这人脾气可特大呀，正像刘备说的那样，见他可不像见刘备，一下要说翻喽。甭说仨地方，大概我回江东路回不去了，我不去得了。嗨，诸葛瑾一想，我这么老远都跑了，您算算这东子多远呢、啊、解江东跑到了成都，由成都再转到荆州，那年头那交通不像现在，坐上707日到了，那哪行啊，得费多大劲，那叫鞍马之劳啊。我不去能行吗？去能行吗？他首先仆人一看，先生，您起了个大早，收拾得这么干净，这么利索，您在院子里这转悠什么呀？嗨，我有心事。行了，硬着头皮去一趟吧。诸葛瑾咬着牙发着狠，就奔帅府来了。来到帅府这儿，有人往里边一声通禀。关羽这么一听，什么？诸葛瑾有要事求见。诸葛瑾干什么来了？哼！关羽心说：难道说是来要荆州吗？找死！自己转念一想，不能这样。诸葛瑾是我家军师的哥哥呀，应该以礼相待。关平在哪里？父亲孩儿在此，去代为父。请子瑜先生遵命。关平到外边就被这位诸葛瑾先生给请进来了。诸葛瑾一进这大门，这心就打开了鼓了，蹦蹦蹦，心率有点加速。诸葛瑾一想，我可就要见着这关羽了，这位对我到底是怎么样，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来到厅堂，关平先进去回禀，只听屋里头说了一声请。诸葛瑾呢进的屋来了，他举目这么一看，心里就一哆嗦，怎么回事？看这张大红脸，这面如重枣的脸色，再往下这么一沉呐、啊，就透着有点发紫。诸葛瑾赶忙上前：“二军侯，您一向可好？”诸葛瑾这厢有礼，诚惶诚恐的给关羽施了个礼。关云长还真不错，站起来一拱手：“哎呀，不知子瑜先生驾到，有失英雅，当面恕罪，岂敢，我来得太鲁莽了，望军侯海涵，不必客套，一旁请坐。”谢坐。关平给搬过个座位来。诸葛瑾坐在那儿偷眼这么一看关羽呀、啊、心说这人怎么没笑模样，他也不看我呀，就这双丹凤眼，那残眉这么一皱，凤眼一合，真瘆人呐、啊！诸葛瑾一想，瘆人瘆人吧，闭着眼睛也比睁着眼睛强。我听人家说过，说关云长这愤怒圆睁就要杀人了，他可别瞪眼，就这么眯缝着眼呆着得了。关羽对他还是真挺客气：“子瑜先生，二军侯，不在江东驻孙权将军治理国政，来我荆州有何贵干？”二军侯，我是给军侯您来下书的。
1: 怎么，是孙权将军的书信？
0: 不是，是皇叔的书信。
1: 哦，
0: 关羽看了诸葛瑾一眼，心说这怎么回事，我哥哥给我的信怎么到你那儿了？
1: 哦，这个二军侯一看便知。说着，诸葛瑾把那封书信双手捧到关羽的面前。关羽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全明白了。诸葛瑾由江东到了成都了，找我家兄长讨论。

0: 五魂金香，我哥哥给我写信，让我把这仨地方交给江都，岂有此理。啪，把信往旁边一摔，不看诸葛瑾了。哎，诸葛瑾一想，这怎么回事啊？
1: 二群侯，您看皇叔书信写得很清楚，不知二群侯何时将三郡交还我江东。
0: 子瑜说的哪里话来，我奉兄长之命镇守荆襄，今日兄长为什么给我来信让我交割三郡与江东呢？这是个奇怪的事情，既然让我把这个地方给你们，还让我看着他干什么？我与兄长桃园结义，立下誓言共扶汉室，荆襄九郡乃大汉之疆土，寸土不与人呢，甭说要三郡，一寸地方都不行。
1: 诸葛瑾这时候也有点急了，君侯何出此言？当初一日荆襄，你就是借我们江东的，现在有皇叔的书信在，如今我全家也被吴侯给捉起来了，那君侯您不能这么不讲面子呀，难道一点情面都没有吗？你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呀、啊、关羽一听唰残眉立起来了，
0: 我讲情面，我这青龙宝剑可不讲情面。说到这儿，苍啷一下，宝剑一出匣，寒光闪闪，是冷气袭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诸葛瑾拿着刘备的书信来到荆州见关羽，向他索还三郡。关羽一看这信呢，啪给扔桌子上了。还三郡一寸土地也不行。哎，诸葛瑾急了，可这有皇叔的书信呢，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好使啊。哎呦，诸葛瑾可咧了嘴了，我说二军侯啊，现在吴主孙权已经把我全家都给捉起来了，你就可怜可怜我吧。关羽一听，什么把你一家子都逮起来了？那是孙权的计策，此计只能瞒哄旁人，瞒不得关羽啊。哎呦，难道您就不给我一点面子吗？关羽最后把宝剑拉出来了，我跟你讲情面，我这口宝剑可不讲情面。这下把诸葛瑾吓坏了，连关平都害怕了。关平以为啊，父亲真的翻了脸了，要一剑把诸葛瑾给斩了，那怎么能行啊？他赶忙过来解劝，父亲息怒啊，诸葛瑾先生乃是我家军师的兄长。哼，关羽手捻长髯，瞪了关平一眼，你不必来解劝，若不是看在我家军师的面上，诸葛瑾他休想再返回江东，我早就把他杀了，待我送客走吧。你连顿饭都没管呢，就把这位诸葛瑾先生给干出来了。哎呦，诸葛瑾心里这难受啊，回到殿房之中收

0: 拾了收拾，带着他的从人回哪儿去啊？回江东，有什么脸见将军孙权呢？干脆我还回成都得了，找我兄弟去。他翻回成都来找诸葛亮啊，诸葛亮下去巡视去了，诸葛瑾只好找刘备吧。见着刘备，他哭诉前情啊，就把这番经过全说了。刘备一皱眉，唉，子瑜呀，我不是提醒过你吗？我二弟那个脾气十分暴躁，你别惹他。我没惹他呀，您看我这几句话他哪句说的不周到啊？行了行了，事已至此了，我看这样吧，等着我呀，把汉中和川东取下来，我把我二弟由荆州调来，叫他镇守汉中，到那时候啊，再把荆襄还给东吴。啊，子瑜啊，你回去跟仲谋好好说说。
1: 哎呦，这可真难为死人了。
0: 诸葛瑾一想，这怎么办呢？也只好如此。我等我兄弟回来，那得等到哪把年去？我让皇叔陪着我一块儿到荆州，他根本就不能去。我把关羽叫这儿来盯着盯着，他来吗？他甭说他不来，我也别想再回来了。唉，得了，皇叔，您给我写封回信吧，我见我家主公好交代。
1: 好好好，
0: 刘备立刻给孙权写了一封信，让诸葛瑾把他带回江东。诸葛瑾呢，稀里糊涂离开了成都回来了。怎么稀里糊涂的？他始终没明白，他说什么也想不到是他弟弟诸葛亮和刘备定的这么个计策呀。那么诸葛亮为什么定这么一计呢？现在要论实力，刘备的实力不弱呀，跟江东翻脸也没关系了，或者说根本就告诉他，这荆襄我们不还了，这不就完了吗？干嘛还用这么个计策呀？这是诸葛亮一个总的战略方针，就是说联合江东，不撕破面皮，哎，得推就推，是得凑合就凑合，得赖就赖，怎么拐着弯抹着角对付着荆襄，我们还得站着。这就是诸葛亮先生的高明之处。诸葛瑾哪猜得透？他急急忙忙返回了江东啊！哎，诸葛瑾先生真够辛苦的，简直的，这一趟差事啊，就那么一时一刻也没踏实过。回来见孙权，把这信往上一递，孙权一看呢，当时是紫然倒竖，闭目圆睁啊，可把他气坏了，拍案大叫：“这是诸葛亮用的诡计呀！”啊！诸葛瑾看了看孙权，他紧锁着双眉想了想：“啊，不不不，我说主公啊，您可冤枉死了我那兄弟，绝不是一计。”你说这诸葛瑾多诚实吧？他说不是一计啊，因为我亲眼瞅着。我弟弟都要创头了，你看他怎么会是计策呢？孙权一听，那么不是计策，为什么关羽他不给这地方？哎，这关羽不给地方，他不讲理呗？不行，这不是有刘备的手书吗？刘备是不是给关羽写信了？
2: 是啊，你看我亲手交给他的吗？
1: 好，那咱们立刻派人去收回三郡。孙权当时传令，以吕范吕子恒先生为首，派他为长沙太守，带领着些人去收地方去。头天晚上派出去的，第二天天没黑回来了，怎么回事？让人给轰回来了。吕范见着孙权直咧嘴：“我说主公，您商量好了没有？您就让我们去接收去，好吗？关云长啊，派人差点把我们包围起来，他让我们马不停蹄赶快返回江东，稍迟一步要吃他的青龙刀啊。”哎呦，把孙权气的，这关羽太狂妄了，真是

敌人太甚。这简直是刘备和诸葛亮以及关羽他们串通一气，这不诚心耍混赖吗？赖得我们荆襄不走，说什么这地方就不还。当初一日，这荆襄就不应该借于刘备。哎，孙权发了脾气，想起来了，谁给借出去的？鲁肃啊，他是中保人呢、啊，他在那借据上还欠过字呢。来，把鲁肃给我叫来。每回都有个请字，这回连这都没了，大家也不怪孙权呢、啊，有点气急了。鲁肃这两天也正生着气呢，生谁的气呀、啊？主要是关羽。鲁肃全听说了，他现在是江东三军大都督啊，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啊？已经知道主公派诸葛瑾到西川找刘备索还荆州的事，这番经过呢，已经有探报禀报给了鲁子敬了。鲁肃心想，这个关羽将军他是一个很有谋略的武将，他怎么能这么办事儿？不行，我得见我家主公孙权把这事儿说说。正在这时，孙权派人来请，来的人会说话呀，不能说主公叫你呢，那多难听。鲁肃来这儿见过孙权，一看孙权是满脸怒气。子敬，你知道我因为什么找你吗？主公，我知道了，是为了荆襄九郡。对了，当初一日是你把荆州借给刘备的，现在他跟我耍赖，这地方说什么也不给了。原来没有西川，他占作容身之地，我答应了，可是现在他已经把西川取过来，仍然赖在此地不还，是何道理？主公啊，您不能生刘皇叔的气，一则他是咱们江东的交客，不要提起此事。孙权心想，我把妹妹都接回来了，还什么江东交客呀？好，其二呢，他和咱们联合破关曹啊，不管怎么说，咱们还不能啊跟刘皇叔撕开这个情面。现在主要凭武艺骄横无忌的那就是关羽，这个是他在其中作梗。不管怎么着吧，人家刘备还是写下一封书信，愿意把荆襄割还咱们一半，说明这个人呢、啊，还是一个记得住恩情、讲究信义的人。主要是这个关羽，他倚仗武艺高强，骄横无忌。你看，他不是跟子瑜说了吗？将在外，君命不受。他哥哥刘备跟他说什么，他不听啊。主要是他不想还咱们这个地方。嗯，孙权听在这点点头。子敬，你说的有道理。主公，我这几天呢、啊、我也没闲着，我一直在想对策。关羽既然是这样骄横无情，咱们也不能跟他讲什么情面了，不如啊，我就在路口临江亭那儿设下埋伏，请关羽过江来赴宴，我看他敢不敢来。他要来了，我当面把话说清楚，他要是交还荆襄没的话说，不交我就立刻把他杀死在宴前。如果他要不敢来，那说明他心虚，咱们是先礼后兵，主公您在发兵取荆襄也出师有名。嗯，孙权听到这儿还多少压住点寒气儿。子敬，照计而行，遵命。鲁肃这大老实人今儿也急了，关羽你太不像话了。他站起来给孙权施了个礼，刚要走，且慢，由门外进来一个人给拦住了。哎呀，主公，使不得呀，此计不能用。孙权和鲁肃一看，是砍则砍得论。哎，砍先生，你因何阻拦呢？主公啊，那关云长乃当今之虎将。

一盖华夏呀。在当前呢，没有比他武艺再高的了。此人十分勇猛，您要把他请过江来，在酒席宴前，说不好，这后果可不可收拾？望主公您再好好想想。孙权一听，刚压下去的火啊，腾又上来了。德润呢、啊？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哦，硬要要不过来，派兵不能派，跟他说好的也不行，设一计请他过江来要地方也办不到，那么我这荆襄还要不要了？这九郡什么时候能归还我江东呢？你有什么好的办法？你给我说说。坎德当时愣了，我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是说呀，主公您最好慎重些，我已经够慎重的了，不必听他的。子敬，快去安排。好好。鲁肃回到府地，就把甘宁和吕蒙找来，当时吩咐让甘宁率500精锐水军在水路上埋伏，让吕蒙率500士卒在旱路上埋伏，以信炮为号，炮声一响，你们就水旱两路一起出动，随后派200名刀斧手埋伏在临江亭后，执杯为号，只要我把杯子这么一摔，你们就出来一起动手，将关云长乱刃分尸，然后请我主进兵荆襄。鲁肃安排得很周到，随后又写了一封书信，找了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把这个信呢送往荆州，一定要好言相请，越客气越好。夏书人记下了，背着这封书信，他来到了荆州，到帅府门前轻轻弹唆这么一声，只见由里边走出一个人来，是一位年轻的武将，青冠软甲，肋下佩剑。夏书人不认识这位，感情是关云长的义子关宁。夏书人说明自己的来历和身份，然后把信递上去，关平让他在门前守候，自己到书房把信呈递到父亲的面前，说鲁肃给您来信了。关公一愣，鲁子敬无端给我写的什么信？他把信打开了这么一看，信写得很客气，多日不见了，十分想念二军侯，本当来探望，可是没有时间，想请军侯您过江来，过江赴宴，在酒席宴上一叙衷肠。关羽呀、啊，手捻长髯，沉吟半晌，点了点头啊，原来如此，既然子敬相请，我当亲王啊。提起笔来，在信上写了四个字，来日赴宴，让关平把这信交给夏书人带回。关平手里捧着这封信呢、啊、他站在那儿没走。关羽看了看他，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不去啊？父亲呢、啊，你真要到江东赴宴？哎，子敬相请，我怎么能不去？哎呀，父亲缺日不在呀、啊，您怎么能没看出来呢？这不是明明是一计吗？关羽笑了，孩儿啊，我岂能不知是一计？这准是诸葛瑾回复了孙权，说我不肯隔三郡，孙权这才找来鲁肃，定下此计，约我到路口赴宴，以赴宴为名，想向我索还荆襄啊。关平一听，父亲既然知道这是个计策，您就不能上这个当了，您绝不能以万金之躯倾倒虎穴呀、啊！哎。

如果我要不去，岂不被他人耻笑？关平一想，不行啊，耻笑也不能去呀、啊。父亲呐、啊，您可不能忘了我伯父的重托呀。哎，我儿不必担忧，为父子出世以来，纵横于万马军中，亲冒弩石，万刃千枪，我尚且不惧，何惧江东群属乎？群属啊，东吴那不过是一群耗子。关平一瞧啊，我是劝不了了，他转身就走。关公以为他呀，把那信送给那下书人，让他回江东，感情不是。关平出去把马良找来了，马良慌张张的来到关羽的面前，君侯，怎么鲁肃来书相请，您真的要去江东赴宴吗？马先生，我真的要去。哎呀，二君侯，去不得呀。鲁肃虽然是一位宽仁长者，可是呢，他有孙权之命，周围还有张昭、张子布这些人给他出谋划策呀。常言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鲁肃也没办法，可能是被逼无奈，才设了这么一计。既然明知是计，何必上这个当呢？那江东早怀有虎狼之心呐、啊，将军您绝不可轻忘，不能去。关羽听到这会儿啊，冲着马良一笑：“先生你多虑了，江东鼠辈总有一心，又能奈我何呢？昔日战国时，赵国大夫蔺相如手无缚鸡之力，虽会文王，会强秦于渑池，是秦国群臣如乌，何况我学万人敌。”他说在战国时期呀、啊，这个秦国与赵国是两国敌对，秦昭襄王约赵惠文王会于渑池，这渑池在哪儿啊？现在河南渑池县西。这个秦王原想啊，借着自己的这个威风和势力，在这儿侮辱赵王一番。可是他没想到，就这位文官蔺相如啊，在会上保护着赵王，他智勇兼施，奋不顾身，使得秦王啊半点便宜也没讨着。人家蔺相如平平安安的把赵惠文王给保回来了。关羽说呀，就是那么一位文官，经那么大的风险，他都没有半点惧色呀，何况我这个久历沙场、熟读兵书战策的人呢？说的马良没词儿啊，看了看关平，这怎么办呢？关平一瞧啊，冲马良这个眼色，那意思我是不敢多说话了，您无论如何还得劝劝呐，最好别去。将军呐、啊，您还是再思考思考吧。哎，马先生，我既已答应了下书人，那就不可失信了。哎呀，马良想了想，将军真的要去，那您也得有一番安排，要不然我们就是破除性命，也不能让二军侯去涉险。关羽点了点头啊，他明白人家这是为他着想，也是为荆襄着想啊。关羽心里很感激，他告诉马良：“这么办吧，马先生，让我儿关平挑选十只快船，在船上暗藏精锐水军500名，沿江策应，以举旗为号，看我红旗这么一举，你们就飞棹过江，
以防

0: 错。关平一听父亲这番安排啊，他这心里头才算踏实点儿，冲着马良点了点头，那意思多谢先生，要不是您这么一番苦劝呐，父亲根本不能做这样的安排。哎，听父亲说了，谁也不带，就带周仓。我呀，我找周仓去吧。关平出来一想，不行，我得把这信给人家，把那来人打发走啊。拿几锭大金赏过了下书人，让他把信带回去。随后关平啊又嘱咐了周仓一番，你可千万万千千千万呐，保护父亲的安全，一旦有点差池，我就跟你没完呐。周仓一听，这还用你告诉我呀，放心吧，少君侯不会有丝毫差错。你看见了没有？周仓用手一指，关平这么一看，什么呀，我的天。周仓感情早都知道了，在院子里准备了一块磨刀石啊，像半截石碑似的，旁边放着两桶水。关平不知道这是干嘛的呀，我说您这干什么用啊？嘿，明日天不亮，我就给君侯磨这口青龙刀，我把这口宝刀磨得飞霜快，我扛着它跟随君侯到江东赴宴，我看江东鼠辈能奈我家君侯如何，他敢把我们怎么样？呵，关平一看周仓这份威风劲儿啊，他心里踏实多了。第二天真的天没亮啊，就听周仓这院子里哧噔哧噔哧噔哧噔磨上了。五月十三吗？五月十三什么日子呀？不是有那么一个传说吗？五月十三这天呐，是关老爷磨刀的日子。其实啊，那位关老爷没磨，那刀是周仓磨的。你想听那传说呀，可怪有意思的。说到了五月十三这天，必定得下雨。为什么要下雨呢？老爷磨刀啊，那没水哪行啊？真有这么大的事儿？那是传说。下不下雨，您得听气象台的。关公磨刀啊，张飞磨剪子，今日晴也没辙。不说周仓磨大刀了，再说说那位下书人，他拿着这封书信回到江东，交给了鲁肃。鲁肃一看那四个字，确实是关云长的笔体。你说这事儿怪不怪？鲁肃应该高兴啊，他倒紧张了。哦，真来呀、啊！鲁肃赶忙把吕蒙、甘宁叫来了，说关云长准时赴宴。这两位这么一听，他来得好啊。都督，那咱们就按计而行吧。哎呀，鲁肃轻轻摇了摇头啊，二位将军，你们可要千万小心呐、啊，信炮不响，不要轻易动手。那我们知道，我们就听都督您的了。嗨，您不必担忧，关云长纵然是三头八臂，他不是到了咱们江东了吗？真要是说翻了我，也让他来得去不得。鲁肃一想，好吧，你们就做好准备吧，反正是小心谨慎为上。二将领命去了。第二天，鲁肃收拾了一下，来到了临江亭。他是左一遍查，右一遍看呢，看安排的怎么样，看露没露出什么马脚，都安排妥当了。鲁肃觉得没有什么马脚可露，他这才算安下心来，就在这儿等着。等到辰时左右，有人前来禀报，启禀都督，关云长飞诏过江。腾的一下，鲁肃站起来了。啊，来了。哦，说我有请。哎，且慢，随我江边相迎。
1: 遵命。
0: 探报差点乐了，心说我们都督怎么了今儿个。这时候鲁肃抬起手来整整冠，捋了一捋髯，啪啪用袍袖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带着手下的精髓来到江边。与此同时，他悄悄的传令告诉甘宁与吕蒙，关羽将军来了，你们坐好。

0: 员大将，面如重枣，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头戴软巾，金母盒，暗龙洞宝，正当中一颗明珠，珠光四射，身穿绿缎色锦袍，掐金鞭，走金线，海水江崖，宽片云锦，身旁站立一员大将，就是那周仓，手捧青龙偃月刀。日光照江水，江水照宝刀，宝刀映红日，光闪闪，明亮亮，门森森，电人之寒，好一派腾腾煞气，凛凛威风。关云长只身入虎穴，是单刀赴会。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午夜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6: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66集。
7: 半个月后，长安御史府下达的文书通过邮船驿至，送往天下郡国。诏书内容是关于叶廷令纵容后宫嫔妃诅咒天子，已经被下若炉诏狱的事儿，明告天下奸谋不法者，引以为戒。此时，远在彭城的楚王延寿接到诏书后，立即会见国相和内史。内史发武士革车200辆，强弩骑士数百人，迅速包围了大商人赵长年的府地，将赵氏族人上千口全部逮捕。而在王宫里，楚王面对身边的一个黑衣人，却不住地叹气：“
8: 哎呀，英奇君，寡人派内史发兵围捕赵长年，实在是心有不忍呐、而王妃也因此受到连坐。寡人和王妃夫妻情笃，将何以面对呀？”

0: 皇上才不忍心处罚我们府郡。这次虽然继续做京兆尹一职，却已是戴罪之身，无论如何是阻止不了江冲的。
1: 英奇的话说得有理有据，实实在在，令楚王不能不一个劲儿地点头。英奇见楚王听进去了，便又口若悬河地说起来。
0: 可是我们府君担心，如果赵和奇看到我们府君参与审理巫蛊案却又不帮他，一定会心怀怨恨，说不定会因此指使人上书告发我们府君和大王密谋的事，那么大王也要被牵连进去，那可就性命难保。几十年前，御史大夫张汤就是因此而走上死路的，所以我们府君才派我来奉劝大王火速逮捕赵和奇的全族，这样他们就是想找人上书也没机会了，而皇上呢也会因此下旨褒奖大王嫉恶如仇，为皇上分忧了。此次虽然委屈了赵氏，可是只要保住了大王，以后就有机会报复江州。我们府君与大王的关系一直很好，所以才派我前行而来向大王说清其中的城破厉害，以免误了大王今后的前程啊。
1: 楚王听了感激地点了点头。
2: 啊，沈府君说得对，如果这次赵和奇也这样误会，那的确会如沈府君所说的牵连到很多人，看来我们只好先下手为强，将赵长年一家合作为谋反大罪全部处死。
1: 英奇立刻笑了。
0: 大王果然从善如流，是做大事的人呐。
1: 离开楚王以后，英奇仰望着楚王大殿的宫阙，不禁长长地叹了口气。再说小五，此时他正来到若卢诏狱，让王信验看了手中的符节，便命令王信紧闭狱门，他自己和郭破虎两个人走了进去。来到监牢里，他远远看见赵和奇正狼狈地躺在墙角。前段时间作为使者的趾高气扬之态早已一扫而光。赵和奇听见声响，抬头看了看，立刻从柴草的褥子上坐了起来，冲向牢门，眼里蹦出了希望的光芒。
3: 沈五君，这次你一定要帮我，一定要帮我呀。
1: 小五腰下挎着长剑，背着手静静地看着他额头上的草叶，

0: 句梅晨死不该说的话，离驾崩不远了。此乃非常时期，恐怕监吏会因此生事作变。如果这次皇上仍然不肯接见使者，我们就立即缴节发兵逮捕江冲，然后号令天下将他斩首于长安市。
1: 少傅君说的是，太子犹豫不决必然会坏了大事，我这就派人去未央宫。
2: 说完他拉过身旁的一个院吏，
1: 臣武启军，你拿着太子捷信立即去未央宫，你从长秋门进，那里有皇后的心腹佳丽会放你进去的。
3: 遵命。
2: 且说三天前，魏皇后已经知道江冲搜索明关宫的消息，听到陈无且的报告后心乱如麻，终究令陈安听了赶紧插话。
4: 皇后，臣担心江冲对太子不利，不如现在就逮捕江冲。
5: 不行。
2: 魏皇后听了断然拒绝，
5: 万一江冲没有诬陷太子的意思，我们又贸然逮捕他，不是自己证明给他看我们在谋反吗？
3: 这倒是，真是两难呀。如果我们能够确认江冲的意图就好了。
5: 江冲现在一定会更加的谨慎，怎么可能知道他的意图？
3: 皇后，臣认为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们。
5: 哦，谁？
2: 魏皇后赶紧追问。
3: 臣听说京兆尹神武近来和江冲来往密切，通过他也许能够打探到江冲的意图。再据上次实德和神武见面的印象，觉得神武秉心正直，是个贤人呐。神武的家里如侯，是当年的摄生校尉，后来为公孙贺的舍人。哦，还有管才智也曾是公孙贺的舍人，现在啊都成了神武的心腹佳丽了。神武能将公孙贺的舍人笼络为佳丽，足以见此人光明磊落，颇有度量。
5: 秉心正直，又岂会和江冲那狗贼关系密切？
2: 魏皇后不悦地回答，
5: 若不是这个神武，哪里又会有什么巫蛊案？至于说到如侯管才智那一干人，一点儿也不奇怪，天下趋炎附势的小人向来不少，那又能说明什么？想当年大将军骠骑将军在世时，攀附我们魏氏的又有多少？而现在呢，他们都死到哪儿去了？
2: 见皇后动气了，程安赶紧规劝，
4: 皇后，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何必深责？臣观神武所作，也觉得他并非是奸佞小人，至于巫蛊案的缘起，那也多半是天意，不能怪他的。
5: 好吧，你们都认为他不错，那你们就去向他打听，就怕他把我们出卖了，反而让江冲更早有了准备。
3: 哦，那倒也没有，我们不打听，江冲也一样有了防备。他的府地每天有500士兵轮流守卫，那是皇上专门从北军调拨给他的。
5: 那好吧，赶紧派人去吧，就麻烦陈无且走一趟。你们都下去吧，我累了。
2: 魏皇后说完，无力地闭上了眼睛。镐街边上的京兆尹府地，小武和英奇两人此时正在商量着事情。

0: 燕齐君，刚才听陈无且的意思，太子想发兵诛鲁江冲，只是下不了决心，我们就鼓励一下他吧。依我看，江冲既然搜索了明光宫，下一步就是上奏。从长安到甘泉宫的驿置，第一站就是魏成义，这是最方便的路了。也有可能他第一站会走万年驿。不管怎么走，这两个地方都在京兆尹的秩序。你赶快私下吩咐魏成义长、万年驿长以及这两个驿站附近的所有亭长，如果有江冲派出的意识，立即想方设法稳住他，偷得他的文书内容。
1: 好，只是文书上有凤泥，拆开了就会被发觉。
0: 这当然又要发挥你炸刻印信的本事了。看完之后，用新刻的印信给他重新盖上凤泥。
2: 小五说完，拍了拍英奇的肩膀。
0: 不过这样还是很危险，我欠你太多了。如果你不想做，我也不勉强，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英奇一听涨红了脸。
1: 怎么不想干？剪除江冲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更不用说因为他而使得翁主惨死。想起这个畜生，就恨不能生剥其皮。如果能和他同归于尽，也是在所不惜的。
2: 英奇的话令小五眼眶中突然涌出泪来。
0: 李都和我一同患难，又为我而死，我毕生怎能忘的？倘若不能给他报仇，活着真如行尸走肉一般。
2: 说罢，他擦了擦眼泪。
0: 很好，我们立刻派人去一时可能路过的各亭驿站守候。记住，千万不可去大农就打听，免得走漏消息。
1: 夫君不要难过，马上就可以报仇了。
2: 英奇说着，心里也有些酸楚。
1: 大人，我现在就出发，赶往魏城。
0: 好，我派破虎马上去万年驿。但愿苍天助我，杀了此贼。
1: 好，我走了。
2: 英奇奔到院庭，便立即命令套车。不多一会儿，一辆黑色油泥屏风的摇车冲出了京兆尹府，顺着镐街东行，穿过长安城东的霸城门，往魏城方向驶去。不到两个时辰，这辆摇车已经驰到了魏城西边不远的第一个最大的驿站——魏城驿。英奇跳下摇车，刚进魏城驿站的院门，驿长已经迎了出来。见到英奇，急忙躬身施礼。英奇拉着他的袖子往里边走，一边走一边低声问他：
1: 今天有多少个使者经过？可有水衡府的人？
2: 驿长带着英奇爬到驿站的侧楼上，关上门，低声报告：
3: 禀大人，下官谨遵大人吩咐，这两天亲自关注过往游人使者，凡是经过的游人全是我亲手登记的名册，填发到站的时间，可是没有发现水衡都尉府派出的使者啊。
1: 好，想来他们也没那么快，要搞这么大的阴谋，当然还要仔细商量步骤。我也不走了，这几天就在这儿等候。
2: 英奇说着，从身边随从手里接过了一个包裹，掏出几件浅赤色的衣服，一件件地穿上，马上 他也变成了一个驿站的小吏模样。
4: 我想长安的驿马走了两个时辰，到这里也该换马，否则无力行走。前面只有几个小亭，马匹不但很少，而且质量欠佳，在渭城驿换马应该是最佳选择。
2: 他说着走到室内一个大铜镜面前照了照，大约是很满意自己的打扮。
3: 大人放心，其实江冲的使者哪里会料到我们在这儿等他，他们没准备，我们有准备啊，一定可以打探出消息的。
4: 好，我们下楼吧，万一他们这个时候来不要错过了。
2: 英奇说着向楼下走去。他们来到楼下守候，这期间便来了一些游人驿使，有丞相府发出的，有御史大夫寺发出的，有少府大鸿胪等官署发出的，还有河西诸郡送归河东籍庶族的官木的，都要经过渭城驿。有的文书要经过驿长交接，写上送达时间以及从此驿继续发送的时间，但是水衡府的驿使却没有见到。英奇心里甚是焦躁，他站在楼上倚着窗户，两眼呆呆地望着长安迟到的方向。正是深秋的时节，迟到两旁的杨树叶开始飘落，黄灿灿地掉了一地。驿站的院子里也是一片碎金，屋顶上被秋叶盖满了，看上去色彩斑斓。不过这时的英奇却没有心情欣赏，他慢慢地踱下楼，坐在院子前的门槛上，一副丝毫不讲卫生的邋遢姿态，很像是一个下级官吏。就这样整整等了两天没有收获，英奇心里不免有些着急。到了第三天的早上，天刚亮，英奇就早早地起来了。驿站的其他小吏不敢晚起，也赶紧起来，一起洒扫庭院。院子里炊烟袅袅，在烧早饭。等吃过了早饭，他又焦急口，但是这一天还是没有收获。他开始失望，江冲要么还没有派出使者，要么就是使者走的不是他这个驿站，而是万年驿。他担心一介武夫的郭破胡能否妥善处理好这件事，虽然他早已刻好了一个水衡都尉的印信让郭破胡带上，但是如果江冲临时改用了别的印信，他就怕郭破胡会把他给漏了。真要是那样，这事情可就闹大了。英奇望了望天色，已是黄昏时分。正在他无奈之际，突然听见马蹄声响，他抬头远望，看见从长安迟到方向奔来的一匹黑马，马背上坐着一个灰衣小吏。英奇的心不禁砰砰直跳，
4: 也许这就是我要等的人。
2: 英奇正在猜测，转眼间骑马的人就来到了近前。
5: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舞》，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1: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69集。
4: 英奇望了望天色，已是黄昏时分。正在他无奈之际，突然听见马蹄声响。他抬头远望，看见从长安驰道方向奔来的一匹黑马，马背上坐着一个灰衣小吏。英奇的心不禁砰砰直跳。
5: 也许这就是我要等的人。
4: 英奇正在猜测，转眼间骑马的人就来到了近前。那小吏也不下马，直接骑进了院子。
6: 给我换马，有紧急文书送往云阳。
5: 云阳？那不就是甘泉宫吗？
4: 英奇心底猛地一喜，马上应道：
5: 哦，足下请下马，先进驿站用饭，休息一夜，明日再出发。
4: 英奇心里好生欢喜，这游人来的正是时候，如果早来了，他不肯过夜歇息，倒怕没有时间和机会能到得他的文书了。那小丽的腰上系着一个黑色的丝囊，上面印着赤色和白色的花纹。英奇看了一眼，心底砰砰直跳，有点紧张起来。原来寻常奏报文书采用黑色丝囊包裹，如果黑色丝囊上有赤白色的花纹，那就表明此文书异常紧急。像这样的文书简直都不用拆开看就知道太子要倒霉了。但英奇转念一想，
5: 不对呀，江冲如果用紧急文书囊装密奏文书，

0: 瓜都知道上奏的内容非同小可，如果有极大的奸谋，怎么可能如此招摇？
1: 因其心中奇怪，却又管不了那么许多了。
0: 嗨，先看了再说。如果不抄得一份文书的附件，太子又如何会相信？如果他不相信，就不肯孤注一掷的发兵，那么要杀死江忠，就真的遥遥无期了。
1: 想到这儿，他谦恭的一笑：“
2: 什么急事儿？用赤白囊装过文书？
3: 江都尉关于巫蛊案的奏文，自然要紧急了。”这是关系到皇上的御体安康，还有什么事比这更重要呢？
1: 那小丽说着，脸上忍不住露出骄傲的神情。英奇听了，心里一喜。
2: 是，那是那是，江都尉是天子的忠臣，他的文书自然比什么都重要。足下在水衡都尉府当差，真是前途无量啊。你看我们这些人，就不知何时才能熬到这福分。
1: 那小丽听英奇这样赞美他，更是满脸喜色。
3: 哪里哪里，我不过是都尉府的一个小吏吧，又不是高级院吏，有什么能让诸君羡慕的？
0: 如此重要的公文，都尉竟放心让足下递送，可见很器重足下呀。我们也在吏职多年，可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傻瓜呀。啊，
1: 那小吏越发欢喜了。
3: 这倒是，一般文书都以庭醒，再重要些的也不过以游醒，像我这样专门递送不假他人之手的以立马驰醒，的确是最高规格呢。
1: 英奇更显出一副好奇的神色。
0: 哎，不知文书所作何事，如此要紧，可否说说，让我们这些小吏也长长见识？
3: 这个，我的确不知道。
1: 那小吏说着，收起了笑容。
3: 就算知道了，也绝对不敢透露，会被腰斩的。诸君帮我备好良马，我明天一早赶路。
0: 好，放心吧，这是自然的。足下请进驿站歇息，尽些膳食。
1: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几个人摆好晚膳后，英奇兴奋地提议：
0: 哎，驿站还藏有几坛好酒，不妨大家一起喝口酒，高兴高兴。
4: 好，这个主意好。
1: 众人都叫好赞成。那小丽听见有酒，也眼里放出光来，嘴上却仍然迟疑。
3: 好是好，就怕明晨起不来，误了公事。有时每天行多少礼，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0: 这个我岂有不知？明天挑匹好马给你，绝对让足下比规定时间早到甘泉。
1: 英奇说着，已经倒了一樽酒递给那小丽。那小丽的意志本来就不坚强，现在眼里见了酒，哪里还能推辞，便伸手欣然接过，扬起脖子就一饮而尽。
3: 好酒好酒。
1: 英奇也给其他几位小吏斟满，大家一边饮酒一边大喊大叫起来。刹那间，一坛酒就见了底，英奇索性抱来了另一坛酒。
0: 来来来，今天能和水衡都尉的府吏一起饮酒，真是有幸，干脆把剩下的这坛也全饮了吧。
1: 那小丽这会儿兴致高涨起来，再无任何异议，由着英奇给他满酒。

0: 而这次英奇已经在他的酒樽上抹上了一些可以暂时致幻昏迷的药粉，那是小五给他的，也是琉璃都的遗物。因为汉律规定，不管是毒药还是可使人昏迷的药物，只有王侯大吏才准许收藏。那小吏怎么会想到一个驿站的寻常小吏会有这些呢？他喝下这杯酒，不长时间就歪倒在席子上，昏睡了过去。英奇赶忙从他的腰间解下了丝囊，丝囊靠着腰间的里侧，原来还有一块木质的封笺，封笺上有三道气口，用细绳缠了三道。这块封笺两头薄，中间焚起的部分被弯曲了一个四方形的凹槽，凹槽里是一块风泥，已经干燥了。英奇将那风泥放在灯下细细查看，上面是凸起的水横都尉印五个大字，木简的风泥上方有墨书的水横密奏几个大字，下面是几行小字：水横都尉印，11月辛巳卒未央以马驰行。英奇兴奋得不禁暗叫，
1: 好险啊，他这个水横都尉印竟然还破了一个角，幸亏让我遇上了，还能照原样也磕破一个角，如果换了郭佛湖，那可就麻烦了。
0: 英奇随即拿出刀笔，在灯下细致地仿刻起来，没多少功夫就将印刻好了。他仔细地比较了一番，确认一般人绝对看不出破绽，然后便果断地抠出那枚风泥。那风泥干燥脆弱，一抠之下就成了碎片。他解开细绳，从丝囊里掏出两片对合在一起的木闸，打开一看之下不禁大惊失色。那上面写的是：臣江冲以征和二年10月乙卯，率执金兀车骑绝谷长安诸官寺和民居，费时10余日，掘得桐木人数十，同人胸腹间分别书陛下、赵婕妤以及黄少子的名讳，经胡屋勘验，确定为行屋古树所用。桐木人长半尺许，关节可活动，拜送起卧亦如真人。为防万一途中亡失，同人遣其他使者送旨。臣不敢自专，奏请陛下明断。这文书中无半句涉及皇太子，只说是搜索诸官寺和民居所得。英奇不禁暗暗叫苦，这江冲果然狡猾，在文书中隐晦其词，连证据也不和文书一起记述。那真正的奏告文书想来还有其他使者递送了，万一使者走万年驿，不知郭破胡能否对付。不过现在这封文书既然拆开了，也不妨抄录一下。他赶忙拿出刀笔，将这封密奏按原样抄录，然后将文书捆扎装进丝囊，用泥巴将木槽填实，盖上印信，重新系在那小吏的腰上。他明天醒来绝对不会发现曾有人动过。英奇看着那小吏昏睡的面孔，脸上不禁泛起了愁云。
1: 我是继续在这里等着呢，还是应该立即赶赴万年和郭破胡会合呢？
0: 英奇拿不定主意，一时间心里倒海翻江。

0: 在西英街的水恒都尉府，江冲的心里同样是忐忑不安，因为未来几天的结局充满了惊惧。他又登上他的阙楼，望着冷冷清清的西英街。已经是深夜时分，街上半个人影也没有，只有城门方向有灯笼的光亮，那是城门校尉的卫士在巡逻。长安城是阴沉而扩大的，四围都是宫殿飞檐的影子，整个城市宫殿占了三分之二，这就是伟大的长安城。江冲每当心烦意躁的时候，便深夜登上他的阙楼，遥望着长安的屋脊，心里就会慢慢地安定下来。能这样端详这伟大的城阙是一种福分，绝不能轻易失去。他悠然地望着天上的夜空。
1: 现在我还害怕什么？多年来我千辛万苦等的不就是这一刻吗？谁不喜欢我就必须付出代价。
0: 他脑海中想象着刘据被腰斩成两块的情景，心里充满了一种报复过后的虚幻的快感。
2: 父亲，这么晚了还不睡吗？
0: 一个声音传入他的耳朵，他回过神来，听出是儿子江娟之的声音。
1: 你来干什么？
0: 江冲的语气里露出了不快。对这个儿子，他很是疼爱，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但是他不喜欢将自己的心事告诉他，因为这儿子和他的性格颇有不同，而且屡次挑战自己作为一个父亲、一个户主、一个两千担大吏的权利，总是劝告自己不要太嚣张。
1: 嚣张？可笑！没有我的嚣张，作为我的儿子，你能够享受这样锦衣玉食的生活吗？这个世道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道，不是刘据杀死我，就是我杀死刘据。
0: 江冲心里想着，便转过头去不再看他，而江娟之仍然不安地望着江冲。
2: 父亲，你真的要害皇太子吗？
0: 江冲立刻板起了脸。
1: 什么叫害？是他刘据自己找死。
3: 哼，他竟然敢用同谋人诅咒皇上，我作为人臣自然不能听之任之。
0: 江冲从来不肯对儿子说真话。
2: 父亲，你何必再瞒我？这样做一旦暴露是要被连坐的，皇太子没有任何理由诅咒他的君父，这大汉的天下不久就是他的。
1: 好啊，你可以去告发，可以去告发你的父亲，我不怕你。
0: 江冲阴森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1: 你是我的儿子，如果你去告发，皇上会相信你，他也会赦免你，但是我和其他很多的人都会死。如果你不去，

0: 那么我们就都可以保全。你可以进宫当郎官，慢慢升迁到2000担。当然还有第三种选择，你不去告发，我也罢手不干，那么皇太子即位，我们都会死，那才叫真正的连坐。究竟怎么做你想好？你是我的儿子，我不阻拦你。
1: 江冲说完又转过了头，江娟之沉默了。从感情上讲，他不能在这三条之中做出任何一条选择，特别是他不可能去告发他的父亲。然而诚如父亲所说的，如果等到皇太子继位，整个江氏家族就将遭到株连，就将血流成河。那么显然只有采取第二条选择了。他是一个人，虽然他不愿意伤害别人，但是更不愿意别人伤害自己。他重重地叹了口气，
2: 唉，父亲，你能保证一定会成功吗？
1: 这句话惹恼了江冲。
0: 去，你不是我的儿子，这世上哪有什么必然的事？成者王侯，败者贼，大丈夫不敢拿命运去赌博，难道一辈子去小心谨慎地伺候别人吗？问题的关键是人家是否会愿意永远要你伺候啊。
1: 江娟之不敢答话，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自小跟着父亲逃亡到关中，养成了担惊受怕的性格，虽然形貌倒像个雄赳赳的男子，内心却很畏软，自卑而又敏感，看见自己喜欢的女人也只在心里爱慕。像以前见到靳墨如，是在家臣的极力怂恿下，他才告诉父亲，求父亲派人去求婚的。虽然颇有波折，那女子却意外地让他得到了，这甚至让他有些得意。他知道一切都是父亲给他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他不愿意因为父亲的所为而再次失去。江冲见他这个样子，语气缓和了。
0: 啊，真是不孝之子啊。老实说吧，你父亲我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会这样做的。我看皇上想换太子已经很久了，你要知道，虽然他是大汉帝国至高无上的天子，却也不是事事都能顺着自己的意愿来的。废除一个没有任何过错的太子，情意时绝对通不过，御史会驳回诏书，皇上也不想强行驳回群臣的意见而被天下人骂为无道之君，所以我这样做其实是在帮他。
1: 江冲说着，语调开始抖了起来。
0: 所以我敢说他还会感激我，但是我却永远只能装糊涂。如果让他知道我猜中了他的心事，我们都会没命的。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舞》，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0: 老实说吧，你父亲我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是不会这样做的。我看皇上想换太子已经很久，你要知道，虽然他是大汉帝国至高无上的天子，却也不是事事都能顺着自己的意愿来的。废除一个没有任何过错的太子，廷议时绝对通不过，御史会驳回诏书，皇上也不想强行驳回群臣的意见而被天下人骂为无道之君，所以我这样做其实是在帮他。
1: 江冲说着，语调开始抖了起来。
0: 所以我敢说他还会感激我，但是我却永远只能装糊涂。如果让他知道我猜中了他的心思，我们都会没命的。
1: 江娟之听得愈加糊涂，不禁瞪大了眼睛。
2: 父亲，您说什么？您在帮皇上？天哪，皇上还要人帮吗？
0: 当然要。
1: 江冲的脸色开始缓和了下来。
0: 皇上也是人，他也有自己的弱点。好了好了，不说了。我已经派人从两条驿路送文书给甘泉，一条走渭城，一条走万年。走渭城驿的发的只是普通文书，走万年驿的才是这次事件的重要文书。虽然刘据一向怯懦，不一定敢派人去劫持游人，但我还是要防着他，这叫有备无患啊。这几天甘泉宫应该会有报文，希望皇上能颁下虎符，发兵持卫明光宫。只是消息绝对不能让刘据知道，否则就凭我现在手中这点力量，连他明光宫的卫士我都挡不住。我已经派人监视了明光宫，看他们有什么动作，不能让他们狗急跳墙啊。
2: 好吧，父亲，你做的总有你的道理。
1: 江娟之被父亲说服了。
2: 不过除去太子之后，父亲想要扶持谁为太子呢？
0: 那本来不是我有兴趣管的，其实谁当太子都行，只要不是刘据。不过丞相和二师将军都希望扶持昌邑王，我看也只有他合适了。现在我和他们关系都不错，再加上拥立之功，将来封个万户侯应该也不成问题。
1: 江娟之听得脸色苍白。
2: 父亲，你难道真的确信自己和丞相二师将军能够一手遮天，只要想扶着谁就一定可以吗？
1: 江冲又不高兴了。
0: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真是枉为我江冲的儿子。你要明白，如果凡事都畏首畏尾，就什么也不能成功。在目前的大臣中，有谁敢反对丞相和二世将军？对了，还有一个人一定要除去，就是神武那庶子。上次他射杀你叔叔的仇我还没报呢。
2: 啊，神武不是和父亲言归于好了吗？
1: 江娟之又不禁大惊。
2: 上次孩儿婚礼他还来祝贺的，我看此人恭俭能让，是个人才，父亲何苦要害他呀？至于叔叔的死，恕孩儿直言，那是叔叔罪有应得，谁做了京兆尹都会那么做的。叔叔也太蔑视王法了，皇上是看在父亲的面子上才容忍了他，倘若将来父亲失宠，叔叔即便不死也一定会连累我们灭族的。
0: 你懂什么？
1: 江冲厉声制止了他。
0: 即便

0: 叔叔有罪，这也轮不着他来管了。上次他突然上门祝贺，我一直觉得古怪。你不要小看了这个人，我总觉得他有哪里不对劲儿。后来我总算是想通了，此人的心计和狠毒只会比我强，不会比我弱呀。只要上天给他机会，你当他是吃素的？那个叶廷令赵和奇啊，原本和他是一伙的，后来可能和他有隐怨，他竟然不顾互相的利害关系，怂恿我将他处死。哼，我曾派人混到他家当门吏，最近我收到密报，他妻子的死可能就和赵和奇有关。为了那个女人，他连赵和奇都不放过，岂能对我善罢甘休啊？更何况他的岳父是广陵王，他心里自然巴不得拥立广陵王，所以不管是于公于私，他这个人都必须死。
1: 江卷之不再说话。从父亲的角度来说，他认为他父亲这样做是对的，也是迫不得已的。然而人们为什么要这样你抢我夺，这样互相杀戮呢？江娟之想不明白，也无法劝阻，只好无奈地摇摇头。英奇赶到万年驿的时候，看见驿长正脸色惊慌，他急匆匆跑进去，面对着亭舍里的景象，目瞪口呆。

0: 个葡萄，背上插有一只短戟，两个仰面朝天，脖子部位全是血污，显然是被刀剑破喉而死。还有一个，整只肩膀被卸下，身体微微颤动，似乎还没有断气，身下却满是血迹。那背上中戟的尸体显然是想逃跑，被人短戟致中而死的。屋子里杯盘狼藉，大概当时正在吃饭，因为某事突起争执发生殴斗。英奇不禁皱了皱眉头。郭破胡看见他，好像看见了救星，一下子弹了起来。
1: 应急君，我无奈之中杀了他们，你帮帮我。
0: 英奇又气又可怜地望着他。
2: 嗨，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实在是坏了府君的大事啊。
1: 这几个使者好不狡猾，硬是滴酒不沾，而且用完饭就要起身继续赶路，我一时气急想拦住他们，最后就成了这样。
0: 英奇见郭富胡身上也有数道伤痕，便不忍心再说他。况且江冲一次派出四名使者，自然是颇有准备，换了自己也的确是毫无办法，于是只好安慰他。
2: 哎，既然如此，暂且不管那么多了。也幸亏你勇力过人，不然的话，不但让他们跑了，我们还是脱不了干系。先忙正事儿。哎，文书呢？
0: 郭破胡这才恍然大悟。
1: 哦，刚才一时沮丧，还没来得及看，就在这人的腰间。
0: 说着，他指了指那个躺在地上还在微微蠕动的人。英奇跳过去，顾不得血腥气，翻动他的身子，从他腰间搜得黑色的丝囊。那人喉咙间发出微弱的声音，却说不出话来。英奇叹了口气，
2: 哎，我帮你一下吧。
0: 说着拔出刀，一刀将他砍死了。英奇照原样拆开风泥，上面已经糊满了血污，里面的木牍上写着数行字，前面的内容大致和魏成义的差不多，而在后面却不出英奇所料，果然将这弥天大罪诬陷到太子头上。英奇站起身，在其他尸体上翻弄，各搜得一个黑色丝囊，里面分别有一铜木偶人，胸腹间果然有篆书的小字，分别写着刘彻、赵婕妤、刘福陵。英奇深吸了一口冷气，暗叹江冲的歹毒，像这样指斥皇上而且言语极度不敬的话，任何仁厚的君主看了都会大发雷霆，从而不加思索地下令收捕。英奇将文书偶人一并装入丝囊，藏在自己的腰下。
2: 事已至此，已经没必要躲躲藏藏了，我们现在就将此原件送交太子，让他死了侥幸之心。如果他还是当机不断，那就真是万劫不复了。
0: 说完，英奇和郭破胡两人匆匆跑出来，驾上摇车冲上了驰道，往长安方向飞驰而去。此刻小五在府里也心乱如麻，焦急地等候着消息。这期间

0: 小五也没闲着，他把如侯、管才智等人全部召集起来，告诉他们江冲的阴谋。如侯首先沉不住气了：
1: 江冲这狗贼真是丧心病狂，皇太子温良俭让，惠民流于天下，如果被江冲残害，是大汉之大不幸。不知府君的消息是不是确定无疑？
2: 暂时还是猜测，不过我已经派英喜和破虎两个去驿站等候，设法堵截江冲的信使，目前还没有消息。不过据我预料，皇太子应该是凶多吉少，等英喜回来，诸位当知我所言不虚。
0: 如侯听了迟疑了一下：
1: 我们一向相信府君的断事能力，不过下吏敢问，府君告诉我们这件事是何用意呢？
0: 小五望着他们笑了：
2: 哼，我知道诸位都很敬服皇太子的为人，虽然我和皇太子没有私交，也知道皇后对我不满，我也不是什么高风亮节的人，只是江冲这奸贼和我有仇，就算将他剁成肉泥，也不能消我心头之恨。诸位敬重太子，那是为了公义，而我却是为了私仇。当然，如果能因此对公义有点帮助，那也是乐于见到的。
0: 小五的这一番话令如侯等人都很是感动，管才智立刻向小五表态：
3: 府君对我等有大恩，江冲害的府君深入牢狱，而我等不能为府君报仇，愧悔欲死。这次如果能帮助府君处死元恶大凶，即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1: 管君说的是，我们受府君恩惠，早就想有所报效，只是得不到机会。如果这次能够公私兼顾，铲除江冲，那的确是我等日夜盼望的。
2: 有朱春这些话，再好不过了。我知道如将军在北军中有崇高的威望，不知能否有办法联系到北军的旧部，倚助太子。以太子现在的兵力，杀一个江冲固然够了，但万一事态扩大，引起皇上震怒，没有足够的兵力，就不能成事了。
0: 如侯想了想：
1: 夫君，我原任舍生校尉，兼领长水校尉，颇有一些旧部。如果府君觉得有必要的话，我可以潜入宣曲宫，矫制发动长水胡骑20000余众，加上其舍校尉的兵士20000余众。即便是江冲有了虎符，发得了三府附近各县的兵力，我们也不怕了。
2: 英喜擅长伪造印信，等他回来就让他伪造符节和天子玺印。不过将军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走漏风声，也不能说你来自京兆尹府，免得江冲疑心。哼，我的门吏竟然是江冲派遣的暗探，还当我不知呢。
1: 府君放心，我等一定保守秘密，就是死也不会连累府君。事情成功，府君功劳巨大，万一失败，别人也不会知道是府君在暗中帮助太子。
0: 听如侯这么一说，小五的心里有些羞愧，不过转念一想，也觉得没必要为了太子而枉送了自己的性命。这时谭冲国匆匆走了进来，悄声告诉小五：
4: 府君，门外有一年轻女子登门造访，说是有重要物件要亲手交给府君。我按照府君以往的惯例，已经将她带到非常室中等候。
0: 小五挺直身子对如侯等人说：
2: 诸位请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
0: 说着站起身来，和谭冲国走了出去。非常室是个密室，

0: 掀开室中上方的木板，可以升上一个雀楼，雀楼的四面都是锁窗，还有射孔，居高临下，可以很方便地看到四围的动静。又因为它悬居一边，绝对无法有人能靠近窥测。飞常室中还积存有为数众多的飞芒室，大约有数千只，大黄监舍的强弩数十张，箭戟数十柄，可以装备十个以上的士卒。实际上这是临时应变的地方，汉代的宫廷和好一点的大官府地以及边关等地的哨所都住有这样的应急室。小五进去，看见一个大约20岁左右的女子正来回走动，看见小五，她急忙叫道：
1: 沈先生，急死我了。
0: 小五看着这女子有些面熟，一时间竟有些茫然。
2: 你认识我吗？
1: 沈先生真是贵人多忘事，难道连同乡都忘了？先生记不起我，可曾记得晋义军？
2: 晋莫如。
0: 小五终于想起来了。
2: 哦，是你啊，你是晋义军的婢女。
0: 那女子听了立刻笑出声来。
1: 看来沈先生的官儿当得还不算太大。
2: 嗨，官当得再大，见到同乡也是高兴的。怎么，足下为何突然来访呢？
0: 那女子从身后掏出一个丝囊，低声对小五说：
1: 沈先生，这是义军让我带来的，他嘱咐我一定要亲手交到先生手中。
0: 小五接过丝囊，从里面掏出一块叠成正方的丝帛，展开来一看，脸色不禁凝住了。丝帛上写着：
3: 水横都尉江府，妾莫如再拜问沈君足下，巫蛊之事告急，三府长安恐难安定，愿足下慎重举止，免遭奸人陷害，切切。
0: 小五看罢大为感慨：
2: 这女子真是宅心仁厚啊，我何曾对她有半点恩义，当年拒绝了她的求婚，她并不因此生恨，而今作为江冲的儿媳妇，又貌似将江冲要害我的阴谋告诉了我，这大恩大德将何以为报啊？
0: 想到这儿，小五叹了口气，对侍女说：
2: 请代我回谢义军，义军的厚意身武绝不敢忘，也请代为转告义军，请他一切好自为之。
0: 小五说完，让谭冲国给了侍女赏钱，并带他将客人送走，这才关上了密室的门。他要一个人想一想，到底何去何从。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1: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71集。
4: 请带我回见义军，义军的后裔，身武绝不敢忘。也请代为转告义军，请他一切好自为之。
5: 小五说完，让韩冲国给了侍女赏钱，并带他将客人送走，这才关上了密室的门。他要一个人想一想，到底何去何从。对靳墨如他是感激的，然而对江冲的仇他却不能不报，否则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江冲这次如果成功，太子就要遭殃，江冲的势力会越来越大，而下一个被害的目标很可能就是自己。
4: 总之这次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可是假如江冲这次被干掉，靳墨如也将逃不掉厄运呢，那可怎么办呢？
5: 小五一时间心里颇为矛盾。
4: 也许靳不疑能上书报他吧。
5: 眼下他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正想着心事，忽然听到有敲门的声音。从敲门的节奏中，小五听出了是自己身边的几个人。他按动机关，门慢慢地开了，小五顿时高兴起来。
6: 啊，英奇君，你回来了，快进来。
5: 英奇和郭破虎两个人走了进来，望着郭破虎，小五愣了。
6: 哎，破虎，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浑身是伤啊？
7: 他一个人击毙了四个江冲的使者。
5: 英奇边说着边擦着汗，将一个丝囊递给了小五。
7: 夫君请看看，江冲这奸贼果然像陷害太子，上奏言辞极为歹毒。
5: 小五接过丝囊，取出江冲的上报文书，匆匆看了看，气愤地猛击了一下急案。
4: 哼，也好，断了我的后路。江冲看见使者久不到

0: 一定会报告丞相府，调查使者失踪的情况。使者死在万年驿，我脱不了干系，事到如今只能背水一战了。
1: 说完，小五将手里的东西递给英奇，
0: 把这个给如将军等人看看，他们该下决心了。
1: 三个人回到堂上，英奇将文书递给如侯和管材志等人，他们接过看了，一时都傻了眼儿。虽说心里已经有了准备，可还是被实实在在的阴谋吓坏了。如侯首先说话了：“
2: 夫君大人，此文书应当立即送往太子宫，太子纵然人后寡断，看到这份文书也就不会再犹豫了。”
0: 如将军说得对，我正有此意，不如烦请如将军亲自送去，太子意见如何，望回来告知。
2: 好，请英奇君干脆马上摩刻天子玺印，准备起事吧。
1: 说着，如侯站起身来，匆匆走了。明光宫雀飞殿的非常室中，刘据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这最后考验他的时机，这个40多岁的半老男人此时却仍然在犹豫。
3: 不行，真的不行，为人子者怎么能盗窃父亲的兵器来专门诛杀父亲的大臣呢？这是大大的不孝啊。少夫君，不如我们也上书陛下辩白冤屈，皇上一向圣明，不会偏听偏信的。
1: 石德没有回答他的话，却心里暗怒：
4: 这庶子真是太不长进，到什么时候还抱幻想。
1: 见少妇不回答，刘据又问了一句：
3: 少夫君，我们给陛下上书怎么样，说明事实真相，皇上一向圣明，我想
4: 殿下。
1: 石德气愤地拦住了他的话，而后又觉得不妥，便耐住性子问他：
4: 太子殿下认为王秦的始皇帝是什么样的君主？
3: 始皇帝虽然酷暴，但就其足不出户而能歼灭六国的战绩来讲，可算是一代雄主。这是令尊前太夫君教我的，少夫君以为如何？
4: 的确如此，始皇帝虽然暴酷，而他在位时却有陈胜、吴广起事，没有陈胜等的起义，高皇帝也不可能仗三尺剑而夺得天下。始皇帝虽然并不昏聩，却重用了赵高这样的奸诈小人和李斯这样没有操守的丞相。而倘若他的太子扶苏能够继位，秦国也绝不会立刻灭亡。所以太子殿下请想想，如今江充蒙蔽君上和当年始皇帝的受蒙蔽是不是如出一辙？在这关键时刻，太子如果效法扶苏，那奸人将不知扶植什么人为太子。所以臣担心秦二世之祸复现于今呐。
3: 这少妇未必有这么严重吧，只要不让皇上伤心，即便我不当太子又有何妨呢？
1: 石德再也按耐不住了，他猛然地提高了声音：
4: 殿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你这庶子怎么总是不听臣言，将来后悔莫及呀。要知道，这天下不是皇上的天下，也不是你的天下，而是高皇帝的天下。你们即便未登至尊，都不过是社稷的暂时守护者罢了。太子岂是一个随便的职位，你想让就让的？我只怕你让掉的是整个刘氏的社稷呀。
1: 石德情急之下直斥太子为庶子，旁观侍从全都吓坏了。太子家令张光、太子舍人陈无解都看着石德，

0: 动容。显然，他们也认同石德的看法，对刘据的首鼠两端颇为不满。而刘据也吓了一跳，他印象中的石德一向是温文尔雅，现在却突然失态，肯定是忧心如焚，一时忘形。他默不作声，细细品味石德最后的这几句话。
1: 是啊，这天下是高皇帝的天下，自己让出太子的职位不要紧，如果让奸人诡计得逞，丢掉整个刘氏江山，这事情可就大了。
0: 对于从小一直受儒家熏陶的刘据来说，什么事情都没有比丢掉祖宗的江山更令人不可容忍的，比不孝还要不可容忍，所以他没有动气。他环顾了一下四周，见心腹们都默然低头，便又看了一眼前来报信儿的如侯。他知道如侯一向忠厚，便想听听他的意见。
1: 如将军，你怎么看？
0: 如侯想了一下，果断地回答：
2: 殿下，恕臣直言，不起兵只是小孝，而纵容奸人轻毁社稷是大不孝。臣请太子殿下摒弃小孝，臣愿意直接前往杀尽贼人。
0: 好！刘据突然大吼一声，令所有的人都呆住了。
1: 诸君既然都这样说，我也不再犹豫，发兵。不过具体事宜还要仔细规划，少府君，你的建议呢？
0: 众人一下子都活跃了起来，石德的嗓音竟然有些激动。
3: 太子殿下，立即遣人秘密通告皇后，约定举兵日期。
4: 太子殿下，臣有一言。
5: 太子殿下，臣也有一言。
0: 一时间大家纷纷发言，一个时辰过去，基本上商议停当。如侯兴奋地望着刘据：
2: 太子殿下，臣受沈辅君嘱托，先要回去复命。沈辅君建议臣潜入北军，联系旧时部曲，征发宣曲公胡济和骑射校尉，以助太子。
0: 刘据迟疑了一下：
1: 我想暂且不要着急，等我先收捕了江冲再做打算，不要搞得声势太大了。
0: 征和二年的十一月初，上官里的暗道侯府，佳丽突然跑了进来。
6: 君侯，君侯，我刚刚在角楼上观望，见大街上很喧哗，来了很多革车，会不会有什么事发生呢？
0: 韩月一听大惊：
7: 日前江都尉奏上甘泉宫，请求关闭长安十二城门，大力搜索巫蛊案的奸贼，现在还没有回应。难道天子诏令这么快到达，江都尉已经开始动手了？
6: 这下官没看清。
0: 佳丽赶紧回答。韩月一边踱步一边琢磨：
7: 即便得到诏书，我被陛下特地遣来协助江都尉，他要动手怎么也该先通知我呀。
6: 君侯有所不知，有些革车是向我们上官里的里门来的，不知上官里又有哪个大臣犯事要被族灭了。
0: 韩月心里更加惊讶：
7: 这次奏报的逮捕对象是皇太子，一般人是不知道的，包括他自己的家人。太子住在明光宫，车骑怎么会驰往上官里？这里面大有问题啊，我自己上阙楼去看看。
0: 说完他就要向楼上走。正在这时，他听到自己的院门外响起了急促的鼓声。

0: 不由得大惊失色。这是收捕大臣时的一种仪式，鼓声响过之后，再有一顿饭的功夫，贾氏就会冲进来。这一顿饭的功夫其实是送给大臣用来自杀的时间。他的心一下子凉了。
1: 难道皇帝不是真的想废太子，而是发现了我和江冲的手脚，派使者来收捕我们的？
0: 想到这儿，他不由得腿都有些软了。他正紧张地考虑应该怎么办，门已经被冲开了。看来这一次使者的心情非常急切，竟然连自杀的时间都不肯给。说话间，一大群武士仗着剑戟涌了进来。一个黑衣使者大声喝道：
2: 有诏书，收捕暗道侯韩月。
0: 说着便展开了竹简：
2: 制诏御史，朕命韩月、江冲、苏齐杂至巫蛊，而三人怀诈不忠，构陷良善，事情发觉，罪状明白，朕失望焉。属下有司急发车骑，何家收捕，勿使一人走脱。
0: 韩月见着使者极为面熟，只是一时想不起来，心里隐隐觉得不对。
1: 不对，这使者肯定是假的。
0: 他望了一眼四周，全是身披重甲的士卒，显然只有太子才能在几天之内召集这么多士卒。他暗暗慨叹，
1: 看来消息走漏，他们已经先发制人了。
0: 于是他赶紧叩头：
2: 臣接旨，按汉家制度，大臣有罪准许自裁，臣请养药以谢陛下。
0: 那使者迟疑了一下：
2: 这也好，请君侯自便。
0: 韩月站起来，转身回到堂上：
2: 来人，速获药来，不要让使者久待。
0: 他走到堂上，突然快步狂奔，穿过前堂，跑到后院，大声呼喊：
2: 太子谋反，快快上楼击鼓求救，准备武器抵御反贼。
0: 那使者没料到他会来这一套，赶忙下令：
2: 暗道侯谋反，诸军立即追捕，有敢抵御者当场格杀，以首级败绝自前。
0: 说完他抢过身边一位武士手中的强弓和剑壶，冲上堂去。众武士见状也赶紧追逐而去。等他们奔到后院，韩月已经跑到阙楼上，他的家族把鼓敲得震天响，箭矢也纷纷从东西楼阙两个角飞泻而下。跟随使者而来的武士只好纷纷举起盾牌，有的则引满弓向楼上射箭。楼上有射击的小孔，韩月的家族们躲在小孔后向下射箭，不一会儿就射倒了数名武士。但是楼下的武士却射不中他们。那使者见状大怒，反身回去，接着不知从哪里推来了一辆牛车。牛车的车厢高而且宽，是绝好的大盾。使者将车推到院中，躲在车厢后面，两边箭矢如雨，全部钉在了车厢上。那使者也引满弓，瞄准东阙上的一个家族，右手指一松，箭矢飞出。东阙上那家族突然发出凄厉的一声惨叫，向后倒栽了过去，尸体正摔倒在韩月身边。韩月俯身一看，立刻大惊，这支箭显然是从射孔飞入，射中了这家族的眼睛，而且箭矢贯穿后脑，足见射手臂力惊人，既准且狠。韩月还没有回过神来，只听

0: 的蟋蟀又是一声惨叫，随后听到一个家族的怪叫：
1: 我要将眼睛对着射孔，这数字箭法太厉害了。
0: 韩月霎时心中一亮，继而大为恐慌。
2: 啊，对了，这个人是如侯，我知道了，这个人是……
0: 他还没有说完那句话，一支箭迅速穿透他的咽喉。原来他惊恐之中忘了自己已经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小半截身子，他连一口气也没喘出，就像一个沙袋一样摔倒在楼阙上。家族们看见主人死了，马上丧失了斗志，箭也射得稀稀疏疏。如侯大声下令：
3: 反贼执迷不悟，诸军与我全力杀贼，以不斩首级的数目论功行赏。
0: 一声呼喊，武士们士气大振，他们也学如侯的样子，找来了数十辆牛车，躲在车后慢慢地往前推进。在死时前一天，刘据下令分头搜捕江冲、韩越和苏文等人时，曾经反复叮嘱属下尽量不动刀兵，秘密将他们收捕带回来严加查验，让他们自己招供出陷害太子的奸谋，然后奏告皇上，对江冲更是要抓活的。可是没想到如侯去收捕韩越时竟被韩越识破，而且擂起大鼓报警，这事儿一下子就闹大了。单说执金吾刘敢听到鼓声，便立刻怀疑皇太子可能要对江冲不利。和现任大多数官吏一样，他也是个谨小慎微的人，既然皇帝命令他时时配合江冲，他就会老老实实地听从，不敢丝毫怠慢。江冲也曾和他交代过，如果长安城近日内有什么变动，一定要先率兵去水衡都尉府护卫。他明白江冲的能力通天，巴结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于是刘敢便赶忙率领车骑直奔水衡都尉府。
4: 这后面的快跟上。
0: 等他的车骑赶到西营街的时候，水衡都尉府比韩越的府地还要热闹。奉命逮捕江冲的是太子家令张光。江冲听见甘泉宫使者到达，心里也很怀疑，早就命令水衡卫士聚集在四围楼上，营满弓弩埋伏起来，如果使者有诈，看他的手势立即射杀。而张光也怕江冲不那么容易上当，所以早就命令上千武士将都尉府围了好几圈，以便万一被识破，可以有足够的兵力将其剿灭。江冲将一切都布置好以后，便带着几个侍从出来迎接使者。见到张光，他马上发觉不妙，于是赶紧一挥手：
4: 使者有诈，太子造反。
5: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舞》，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2: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72集。
5: 奉命逮捕江冲的是太子家令张光。江冲听见甘泉宫使者到达，心里也很怀疑，早就命令水衡卫士聚集在四围楼上，引满弓弩埋伏起来。如果使者有诈，看他的手势，立即射杀。而张光也怕江冲不那么容易上当，所以早就命令上千武士将都尉府围了好几圈，以便万一被识破，可以有足够的兵力将其剿灭。江冲将一切都布置好以后，便带着几个侍从出来迎接使者。见到张光，他马上发觉不妙，于是赶紧一挥手，
6: 使者有诈，太子造反。
5: 顿时只见几辆兵车从两侧冲出，江冲快步跳上兵车，兵车在院内环了一圈，便向院后驰去，接着便关上了大门。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张光还没有回过神来，已经是箭如雨下。幸好他身边的兵士也早有准备，赶忙用盾牌护住他，便往外跑。跑到安全地带，张光立即下令强攻。一时间鼓声震天，喊杀震地，箭矢像雨点一样密集地穿梭。张光一边指挥，一边派出信使，
7: 快立刻禀告太子，说江冲已经发觉，正在抵抗，敦请皇后立刻开武库，特设刑徒，发兵围攻江冲和丞相。快！
6: 是。
5: 信使得令飞奔，张光则振作精神，命令士卒用大木狠撞江冲后院的府门。
8: 嘿，嘿，嘿，嘿！
5: 可是，就在此时，刘敢等人率领的

0: 技也隆隆的使劲了。张光一看不妙，立刻命令一个院属持假节赶去迎候流感，并趁机蒸发流感的车技，一起进攻江冲。但是江冲却派人正在阙楼上擂鼓，并且他大概也猜测到了张光的意图，让士卒们在楼上拼命大声地喊：
1: 太子造反，符节是假的，流感君不要相信。
0: 流感听见呼喊，立刻半信半疑，张光的院属马上发怒了：
2: 有天子节信，还有什么不相信的？
3: 下官岂敢，不过使君和江都尉各执一词，我没有得到诏书，不敢贸然相信任何一方，不如双方各自罢兵，奏请丞相裁断如何。
0: 使者托起符节大怒：
2: 再不封诏，将你也一并收捕。
0: 刘感见使者言辞猖狂，还真有点惬意。恰在这时，只听得阙楼上江冲在大声地呼叫：
4: 刘感军，领兵攻打我们的是太子家令张光，如果不相信，江某愿和他一同去丞相府对簿。
0: 刘感一听，顿时是又惊又怒，江冲这句话提醒了他，否则差点上当，于是他大喝一声：
3: 使者有诈，立即收捕。
0: 他话音未落，身侧的数十名骑士立即驱马赶上，一队掩护流感，一队向使者冲去。其中一个身材高大的骑士伸臂将使者从马上抓起，扔在了地上：
5: 快向刘府君招供，饶你一死。
0: 那使者被摔得头晕脑胀，胸前已经被几只短戟插住，知道不说是过不了关，赶忙招供：
2: 的确有诈，是太子卫士在围攻江都尉。
0: 使者话音刚落，刘感一挥手，刹那间几只剑戟便一起刺向了使者的胸膛。刘感怒声命令：
3: 赶快给我攻击这些反贼，不准放走一个。
6: 去，你赶紧去向丞相府报告，十万火急，赶快派人去云阳禀奏皇上，告知太子谋反。
0: 说完，这个院属立刻跳上马疾驰而去。此时张光的卫卒已经撞开了江冲后院的大门，正要往里冲去，不料突然有一队骑兵从身后涌来。这些骑兵或操着长刀，或握着弓弩，冲进他们的人群中狂劈乱砍，而另外一队车兵则在后面也隆隆使劲，乱箭齐发。张光的卫卒，这些骑兵或操着长刀，或握着弓弩，冲进他们的人群中狂劈乱砍，而另外一队车兵则在后面也隆隆使劲，乱箭齐发。张光的卫卒一下子倒下了一大片。明光宫的卫卒多是内郡的农民，武艺和体力都远远不及，因此节节溃退，

0: 心中大喜。在此之前，他因为诬告太子巫蛊，心底一直不安，生怕皇帝怀疑，所以刚才使者来的时候，他还颇有几分相信。现在太子沉不住气了，发兵进攻自己，那是不折不扣的造反，怎么也抵赖不了，简直给自己帮了大忙。于是他叫喊得更加肆无忌惮了：
1: 冲！给我冲！

0: 守候织城门的卫士，暂时仍然是织金吾的骑士。刘屈毛便命令他们护送，一伙人匆忙向上林苑奔去。路上，张干向刘屈毛发出了请求：“
1: 君侯，请派给我几个兵士，我乘游船去甘泉宫报信。”“
2: 好，张将军一路小心，你快去快回，一定要把这里的事情向皇上禀报清楚。”“
1: 君侯放心吧。”
0: 张干率领几个兵士往万年驿疾驰而去。
3: 驾！
0: 甘泉宫，刘彻在见到张干的时候，张干已经是遍体鳞伤。听完奏报，刘彻立刻大怒：“
4: 哼，丞相怎么如此没用？太子妄动甲兵，专杀大臣，已经是谋反，丞相竟然犹豫不决，哼哼，看来朕用错人了。人言公卿当用经术士，果然不假。丞相难道没有学过公羊春秋，不知道君亲无将，将即反吗？”
0: 张干赶紧禀报：“
1: 回皇上，臣也曾这样劝过丞相，但丞相怕太子谋反的消息传遍各蜀国，让他们嘲笑我大汉所谓以孝立天下全是虚名，所以才决定刻意保密，以为凭陛下威名派一使者下诏书就可平息此事，不用劳动甲兵。丞相这么做也是用心良苦啊。”
0: 张干赶忙为刘屈毛说好话，他知道保住丞相对自己的将来有利。刘彻仍旧怒气未消：“
4: 哼，事情已经搞得如此之乱，还能保什么密？周公当年杀了同胞弟弟才稳定了大局，哪里损害了他半分圣人的声名了？丞相还是缺乏周公的风范呐。”“
1: 是是是，陛下圣明。”
0: 张干赶紧奉承：“
1: 陛下威德广播海外，惩治臣民，何须有周公代庖？”
0: 刘彻脸上的怒气开始消退了，显然是张干的马屁拍得好。“
4: 好吧，朕马上派遣使者赐丞相喜书，来人，制召丞相。朕闻太子起兵造反，长安扰动，特遣使者赐君虎符，发北军骑士，不斩反者自由赏罚。”
0: 张干见状，立刻双膝跪地：“
1: 臣张干叩谢陛下。”
0: 很快，使者从伏喜郎手中接过诏书，匆匆跑出，乘急船驰往长安。张干站起身来：“
1: 臣还有一事禀报，臣来甘泉宫时，臣船车路过万年驿，一程听说臣要来上奏太子谋反，竟然刺伤了臣。万年驿属金兆尹管辖，臣怀疑金兆尹神武参与谋反。现在太子已经宣扬陛下久病不起，恐怕神武想因此巴结太子。”“
4: 哦。”
0: 刘彻听了不觉皱起眉来：“
4: 神武和江冲素有恩怨，帮助太子也不奇怪。朕一向觉得此人颇有才干，上次他击杀江之推，朕当时为了鼓励江冲尽心治理巫蛊，委屈了他，致使他妻子自杀。

0: 为此就背叛我，也未免过分了。
1: 说到这儿，刘彻很是愤怒。
0: 好，朕此次干脆亲自还驾长安，即灭反贼。
2: 祝陛下一路凯旋，龙体安康。
1: 随行的臣子们立刻发出了祝捷的呼声。再说小五辞别刘据后，出城去征发三府县族，听见万年一城派人报告说攻击了张干，可是最终被他走脱，心里叫苦之余，反而定下心来。
3: 这回只有死心塌地地帮助太子了。
1: 他转头望着英奇，
4: 英奇君，我知道太子败亡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我自为官以来失望的事情太多了。其实太子如果能当皇帝，实是汉家之幸啊。皇上虽然对我有恩，却宠信江冲这样的奸贼，为了一个妇人而想杀死自己的太子，这实在太过分了。我宁可忠于社稷，也不可忠于昏君。英奇君啊，其实我不希望你跟着我连坐秉烛，不如你和破虎两个去甘泉告发我谋反脱罪吧。
1: 英奇听了立刻大怒，
5: 府君说这样的话就是看不起我等了，我等受府君厚恩怎可背弃？卖主求荣乃是被天下耻笑的事，活着也是屈辱。府君不必多言。
1: 郭破虎也赶紧回答，
6: 英奇君说得对，我郭破虎一个下贱庶族，不是大人照顾，哪里能当得上二百担的掌力？有恩不报，不会得好死。何况我这条命当初就该死在大王坛边了，这次能为府君而死又有什么遗憾的？
1: 听了他们的话，小五为难了。
4: 你们这又是何苦呢？我身为一郡太守，和太子站在一起是一定要死的，可你们不一样，按照往例你们顶多算是被掌力挂物，可以免罪的，何必硬要跟着我一块儿死呢？
1: 英奇立刻插言，
5: 夫君不要再说了，太子仁厚温公，深得百姓之心，说不定这次就成功了，夫君何必如此悲观？
1: 小五一声长叹，
4: 难哪。好吧，既然你们都不愿意离开，那咱们就再观望一二。现在立刻率领县族进城去帮助太子。
1: 说完，小五拔出剑号令出发，数千士兵跟着他往长安城奔去。他们到达城里时，刘屈毛已经逃走。太子见楼上许久没有动静，知道中计，立即号令士卒击破丞相府。而在楼里，公卿中有人见刘屈毛许久不见，也都急忙带着家族找小路逃跑了。太子被士卒簇拥着进入丞相府，走进刘屈毛的官署小室，四顾望了望，拿起桌上的印信端详了一番。
5: 这奸贼即便逃跑也是死路一条，连丞相印绶都丢在这里，还想活命吗？
1: 石德见了也不禁笑了。
7: 的确，律令丢失官印者免职，夺爵为世无，这是平时情况， 现在这种非常时刻可没这么简单，他这样仓皇逃离，还得加上见敌未诺、斗饶不尽罪，要判处腰斩了。
5: 哎，少府君，现在已是骑虎难下了，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呢？
7: 当然是一不做二不休，召集百官，宣布皇帝已经驾崩于甘泉宫，而江充伙同丞相勾结皇帝身边近臣，密不发丧，图谋不轨。太子鉴于王秦赵高篡夺帝位之势，不得已矫制起兵，诛灭奸臣，以正社稷，然后再分遣使者持节奔往各中都官官府，特设各府狱中刑徒守兵，驰往上林击破奸贼。
5: 好，就这么办。密集以皇后的名义下诏。
1: 刘据说完，便带着石德和张光等人匆匆赶到未央宫面见魏皇后。魏皇后虽然犹豫，也深感不安，但见到儿子如此困窘，也颇为无奈，立即以皇后之喜下急诏，征发未央宫卫卒、长乐宫卫卒、北军八校尉骑士、建章宫昆明湖黄头起道士，以及赦免各中都官刑徒，追斩刘屈毛、商丘成等人。于是石德和张光立即持节奔赴各中都官府发布赦令，刑徒们一听被赦免罪行，不斩反贼，还可加官赐爵，无不欢欣鼓舞。接着这二人便带着数万穿着囚服的刑徒来到未央宫和长乐宫之间的武库，大开库门发放武器。太子命令张光为前将军，皇后詹氏、薛广德为左将军，中就令陈安为右将军，京兆尹神武为后将军。
8: 听众朋友，小说曲《亭长角舞》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

0: 案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离以冲突，伊朗称对美以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企业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8: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2: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9: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2: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10: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不断厚植爱党爱国。

0: 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3: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

0: 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已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以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2: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2: 比如说掀翻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程序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12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3: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3: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4: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6: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7: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6: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8: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6: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9: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10: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
6: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 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11: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6: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2: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0: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3: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4: 独库公路
13: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15: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3: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6: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3: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17: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

0: 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0: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1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5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1: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

0: 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 14%， 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二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二号晚间到三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1: 刘宁在郑州开展6.1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并向全省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努力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我省通过技术创新与服务升级，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1: 河南小麦收获近40%，
0: 外卖新规6月1号起落地，全链条上锁，守护舌尖安全。
1: 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来认识龙伟民和张家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6月1号，六一国际儿童节，省委书记刘宁来到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幼儿园、实验小学，看望慰问少年儿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惠济区实验幼儿园内芳草茵茵，流水潺潺，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种菜苗、玩泥巴、做游戏，亲近自然，舒展身心，处处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氛围。刘宁饶有兴致地在园内查看，走到小朋友们身边，祝愿大家节日快乐，对幼儿园基于黄河文化的生命教育课程设计表示赞许。他指出，要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充分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刘宁来到园区厨房，强调要更加注重食品安全，加强校园餐管理，打造阳光厨房，确保幼儿吃得健康，家长放心安心。惠济区实验小学注重发展学生个性特长，开设了丰富多彩的校本课程与实践活动。在校园里，少先队员为刘宁一行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刘宁与同学们亲切交流，询问课程安排、课余生活，鼓励大家在动手动脑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从小树立文化自信，培养科学素养，练就健康体魄，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刘宁来到社团展位、图书室等地，详细了解学校办学育人、特色课程及社团活动等情况，希望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进一步强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用心用情呵护青少年茁壮成长。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高度重视，近日在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时寄语，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刘宁说，今天的少年儿童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接班人和未来主力军，大家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更加重视和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不断完善政策和制度保障，为孩子们创造良好成长环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听党话跟党走的种子根植在孩子们心里，提升教学管理水平，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持续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群体，健全精准关爱服务体系，给予更多生活照料、心灵关怀，全方位护佑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省领导安伟、张雷鸣、宋征辉参加慰问活动。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六一国际儿童节，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孩子们在活动中学习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增长知识本领，收获成长力量。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许昌市南海街小学庆六一红歌大合唱正在举行，团结就是力量，歌唱祖国，学习雷锋好榜样，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歌曲唱出了新时代少年的风貌，红色心火在少年心中持续传递。
3: 我们唱的是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它不仅体现了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团

0: 解，它更体现的是曾经的战士先烈们用鲜血换来了我们的今天的美好生活，充满了满满的力量感。
1: 新乡市依托阳光少年报新乡书房举办亲子分享、标本制作等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书香与自然的交融中增长知识，乐享节日。
2: 要先干写再写好，可以把五官的感觉加进去，还可以加一些动词、形容词、心情和神态。我会把这堂课学习的技巧运用在以后的作文里面。
1: 除了亲子阅读，亲近自然也是孩子们喜爱的写日打卡项目。在老师的示范带领下，一只只蝴蝶标本在孩子们手中逐渐展出美丽的翅膀。
3: 做出来这个很有成就感，自己亲手做出来的比买的啦别人送的都有意义。
4: 什么这段
5: 在焦作市，一堂好玩的法制课成为孩子们最特别的节日礼物。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们把枯燥的法律条文变成闯关游戏、情景体验，让孩子们边玩边看边学。焦作市人民路小学党支部副书记史艳芳：
6: 形式鲜活，寓教于乐，让法治知识变得生动有趣、通俗易懂，极大激发了学生的学法积极性。
7: 三门峡市陕州区实验幼儿园里，小选手们在平衡木、障碍跑、跨栏、跳箱、安吉梯、攀爬等十多项体能闯关项目上全力投入，奋勇闯关。
8: 我越过了障碍物，跑过了红线，老师说我是最棒的，我太开心了。
9: 我在闯关时候听到妈妈的加油声，我更有力量了。
7: 三门峡市陕州区实验幼儿园保教主任刘淑娜：
10: 好身体是孩子成长的基石，今年六一以趣味运动来欢庆节日，不光只是玩乐，更是借着运动希望孩子们在玩耍中锻炼意志，练就健康的体魄。
11: 腾空而起，安阳林州市世纪学校探秘科技智享童年六一嘉年华科技文化节开启，活动设置机器人动感表演、趣味科学闯关、体能挑战、科技作品展示等多个特色区域，兼具趣味性与知识性。
8: 科技奥秘融入我的脑海中，这个六一儿童节过得非常有意义。
12: 只要敢想敢做，人人都能创新。
11: 校园活动也邀请家长零距离见证孩子的成长，学生家长代表申伟：
13: 一边是热闹有趣的科技节，一边是家校相聚，看着孩子们沉浸在科技探索里，感受到学校用心的教育，也体会到陪伴孩子成长的美好。
14: 迈向丰收，
15: 当前全省夏粮收获进入关键期，多地出现30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晾晒。各地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通过技术创新与服务升级，保障粮食丰产丰收，颗粒归仓。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6: 安阳市华县181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在华县瓦岗寨乡，连片小麦金黄饱满，联合收割机在穿梭中收割、脱粒、清杂、接杆还田，一次性完成，作业高效快捷。瓦岗寨乡周道村农户李海丽：
17: 今年种了7亩小麦，用这一台那个收割机2多小时个收完呢。从今天收这个情况看，一亩地还可以产个1400斤。
16: 今年华县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在6月5号前后开始。为确保夏粮应收尽收，当地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18: 腾空政府大院即各村党群服务中心空闲场地，成立三峡支援服务队，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持续做好农机检修、燃油保障、天气预警等服务工作，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16: 减损就是增收，河南省2026年小麦机收减损大比武周口路易赛区热火朝天，10名机手驾驶联合收割机有序作业，考核组通过监测割茬高度、捡拾遗落籽粒等方式严抠作业细节。河南农业大学教授张红梅：
19: 茬高度这个这现在我们晾了晾，25以下都可以，然后籽粒也没几个，效果还不错。
16: 经过测

0: 及预约麦粮，车辆到自动化牵样棚，一分钟就可以完成粮食抽样送检。货车司机周清贤：
1: 一天是配了一天，还到不了厂门，现在半个小时可以卸车抽样。
0: 智能化烘干塔可以根据新麦湿度自动调整烘干时间，日烘干量可达1000多吨。依托数字化管控平台，工作人员在中控室就能实时监控粮情。卧龙铲头粮食仓储物流中心负责人杨光明：
2: 我们通过这种智慧化的体系，能够监控到粮食的一个数量、质量，以现场的一个粮温情况，保证我们粮食收进来之后质量和数量的一个安全啊，这样能够降低我们的一个粮食一个损失，提高我们的一个效率。
3: 这两天，新乡市581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通过两种粮法配套和订单农业，有效保障夏粮丰产，农民增收。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报道。
4: 5月31日，在新乡县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由中国农业科学院选育的优质强筋小麦中麦578经过实打验收，抽样地块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丰产优势突出。新乡县翟坡镇种粮大户杜振华：
5: 今年我种植了4700多亩地，全部种植了是中麦578，这个年前呢都跟粮食加工企业了签订了保价收购订单。按今天的这个测产结果来看，亩产700多公斤是有保障的。有好品种脱地，有顶端兜地，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4: 中麦578由中国农业科学院选育，兼具高产、优质、易吸收等突出特性，凭借稳定产量和优良加工品质，深受市场青睐。目前中麦578已在全国多个小麦主产区大面积推广应用，年推广面积近1000万亩。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勇：
6: 那优质强劲小麦可以满足咱们高端面食品加工的需求，让老百姓在吃饱的同时吃得更好，而且它的收购价格要比普通
4: 年推广面积近1000万亩。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勇：
6: 那优质强劲小麦可以满足咱们高端面食品加工的需求，让老百姓在吃饱的同时吃得更好，而且它的收购价格要比普通小麦高，在不增加成本投入的情况之下，每亩地多收入100元以上，能更好地满足咱们老百姓增产增收的需求。
4: 近年来，新

0: 前对接的市场，锁定收购价格，打通了从田间到企业的直供通道，稳定了种植户的收益直线了，粮食稳产，产业提质，农民增收。
1: 记者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6月1号17点，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其中信阳麦收大头落地，当天投入联合收割机10.6万台，收获小麦987.1万亩。
2: 再来听一下时政消息。5月30号，河南省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抵达新疆和田，在新起点上开展援疆工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率队前往，并深入一线调研慰问。本次我省共选派援疆干部人才269名，进疆前省委组织部专门组织开展培训。
1: 5月31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到商丘市开展巡河工作，并调研防汛备汛、乡村振兴、安全生产等工作。
2: 6月1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三级联动专题调研视频动员部署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出席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兴主持，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省长宋征辉讲话。
1: 6月1号，副省长刘玉江采取4步2直方式到焦作市调研检查黑臭水体治理、水污染防治等工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外卖新规6月1号起落地，全链条上锁，守护舌尖安全。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来认识龙伟民和张家强。
1: 6月1号起，备受关注的外卖新规正式施行，让指尖上的美食更加安全。大象新闻记者吴思源报道。
4: 点一份外卖，午饭是解决了，但是可能也会增加一些小烦恼，比如说，
5: 主要是它的一些食材啊，或者是它制作过程中会不会给你偷工减料这些。
6: 还有外卖送的时候，它不是太正规的话，有没有中间有一些可能有脏东西啊进去啊。
7: 消费者的担心正是监管发力的方向。从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替代2017年旧版管理办法。新规从平台、商家到配送，全链条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不仅体现在外卖必须有封签这些细节上，并且明确了实体经营地址和许可证上的地址要一模一样，杜绝幽灵外卖产生。平台也必须标注商家堂食和无堂食的身份。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处处长李彪：
8: 这次的新法规提高了违法成本，特别是明确了处罚到人的原则，像未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未公示信息等等，最高罚款10万元；用虚假他人资质造成严重后果的，罚款可达20万元，甚至外卖未封口也会被处罚。这样的规定就是要告诫外卖平台，不能只收佣金不担责任，必须要实实在在的担负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责任。
7: 政策有了，法则也明确了，而且新规保障的不只是消费者，也关系到骑手和店家的利益。外卖员贺玉渊：
9: 要求商家必须将密封条的话，这是餐食更不容易撒的，就是相当于是保护了一些骑手的权益吧。
7: 郑洪城某餐饮店店长吕金龙：
10: 它能促进我们整个业态的一个健康发展吧，行业更好的发展，然后我们这些实体商家在整个里面才能获得更好的收益。
7: 据统计，全省在各大网络平台注册提供外卖服务的餐饮企业数量达15万5千多家。新规落地后，为杜绝幽灵外卖等违规情况出现，平台要对海量的商家进行巡检。美团河南公共事务经理刘嘉欣：
6: 我们的后厨的 AI 巡检其实每天就在以1400多万次的频率在实时的巡检，然后线下巡检呢去年也达到了130万次。食品安全是长期性复杂性的一个工作，并且食品安全平台来说是有责任的，新规呢反而把责任的边界划分得更加清晰。

0: 平台有了更加明确的执行依据。
1: 目前河南正加强对美团、淘宝、闪购、京东等平台的行政指导，并在全省部署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全面排查各类食品安全问题。
2: 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今天来认识中国机械总院集团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龙伟民，河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张家强。
3: 焊接常被视作工业制造中的一道工序，可在龙伟民眼中却是高端装备的可靠性、安全性，甚至是国家安全的底线。2002年，被称为中国小太阳的热核聚变实验装置核心部件，要在超低温、超真空、超强辐照的极端环境下工作，常规铅焊全部失效。随后，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落在了龙伟民身上。
4: 负269度是咱们人类能达到的几乎的最低温，我们必须干，再难也要干。
3: 经过反复试验，龙伟民和他的团队最终完成全部17个线圈焊接，保障装置稳定运行近20年，屡破世界纪录。类似的考验不止一次，在龙伟民眼中，焊接不仅是连接金属，更是连接国家需求、科技创新和产业未来。37年来，他用一条条焊缝焊出了高端装备的安全可靠，焊出了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
4: 我们是国家队啊，是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国之所需就是我之所向啊。
3: 在许多人印象中，麻醉就是给一针睡一觉的事儿，但对麻醉医生来说，他们必须在手术过程中全神贯注观察患者血压、脉搏、呼吸及循环的变化，并根据患者对麻醉药物的反应程度或不良反应及时做出调整。针对术后认知功能障碍发病率高的难题，张家强带队10年攻关，经过上万次实验，打破美国技术封锁，造出国内首台麻醉精准监护仪。
5: 外科医生他是治病的，麻醉医生呢是保命的，我让你麻醉过去，还要让你能够顺利的醒过来，而且安全的醒过来。
3: 我国每年手术量突破7000万台，优秀麻醉医生数量有不小的缺口。张家强牵头创建河南省基层医院麻醉疼痛中心，带领团队深入全省100多家县级医院，开展专题培训、现场带教，推动65家基层医院通过验收，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与省级医院同等质量的麻醉医疗服务，
5: 大大降低了老百姓在基层看病的这个风险。很多危重的患者他也没必要再转到上级医院去。
6: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教育厅、农业农村厅共同印发关于组织实施2026年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专项计划的公告。今年全省计划招聘10000名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
2: 2026年，河南计划招聘10000名社区网格事务协理员，6月4号至10号为报名时间，6月28号为笔试时间。
6: 河南省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6月6号下午统一组织无声入场模拟演练，重点熟悉智能安检门检查、身份验证、文具合规确认等环节。
2: 5月30号至31号，第14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中部区赛在南阳举行，来自中部五省58所高校的220支队伍，围绕科创未来、智慧光电主题同场竞技，集中展示高校光电领域创新人才培养成果。
6: 5月31号，由中国美协、省委宣传部、省文联主办的行中原会河山大美松山美术名家河南采风写生展在登峰启动，本次绘画作品将于6月4号在河南省美术馆集中展出。
2: 近日，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在上海圆满落幕，由河南豫剧院二团创演的经典豫剧《成英救孤》精彩亮相，成为本次展演当中唯一入围的豫剧作品。
7: 今日天气，
6: 今天白天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北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7到19度，北中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西部南部31到33度，北中部36到38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 夜里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下午到夜里全省大部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36到37度。
8: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9: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最重要的器官，而夏季强光、长时间看手机、熬夜等都在持续伤害视力。保护眼睛，首先要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尤其是青少年，每天看屏幕总时长尽量不超过1小时，遵循20/20/20原则，每用眼20分钟，抬头看20英尺以外的物体20秒，让眼肌充分放松。夏季外出一定要佩戴合格的太阳镜或遮阳帽，减少紫外线对角膜和晶状体的伤害，不要在光线太暗或直射阳光下看书看手机。日常要多吃富含维生素 A、叶黄素的食物，如胡萝卜、玉米、菠菜、蓝莓、鸡蛋等。保证充足睡眠，不要熬夜，熬夜最伤眼睛。如果出现眼睛干涩、模糊、畏光、频繁揉眼，要及时休息，必要时到眼科检查。坚持科学护眼，才能拥有清晰、明亮、健康的视力。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1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

0: 目。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期，高考临近，如何让考生吃得安全又健康？学校和家长应该怎么做？2026电影暑期档启幕，澎湖海战即将重磅登场，硬核科技如何打造视听奇观？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6月到9月，天气逐渐炎热，食源性疾病也随之进入高发期。高温天气下，食物极易变质，食材储存不当，烹饪不彻底，都容易引发肠胃疾病。现在距离高考越来越近了，考生的饮食安排已然成为许多家庭的重中之重。怎样才能做好家庭饮食防护，避免病从口入？考前的一日三餐又该如何搭配，才能兼顾安全与营养，助力考生保持最佳状态？来听记者报道。
3: 夏季是胃肠道容易闹脾气的季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韩海红说，食物变质、胃烧熟煮透都是造成家庭食源性疾病多发的原因。
4: 夏季的气温高，湿度大，非常适合细菌的生长繁殖，导致食物特别容易腐败，尤其是这种肉制品、水产品、豆和乳制品等营养丰富的食物。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最常见的致病菌包括沙门氏菌呀、副溶血性弧菌啊、蜡样芽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这些细菌呢，可以在食品的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污染了食物。如果我们在这个烹饪的时候又没有达到这种充分的烧熟煮透，或者是我们食用前呢没有充分的加热，或者加热不彻底，就有可能引起疾病。
3: 对于即将高考的考生们来说，更要防范病从口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风险提示，明确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要避免在无证摊贩、流动摊点用餐和购买食品饮品，谨慎选择网络订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提醒，家长购买准备餐食时，也要在证件齐全的市场或超市购买新鲜食材进行烹饪。
5: 食品一定要就是烧熟煮透，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食材啊，如果加工不当，也会引发食源性疾病的情况。那比如说四季豆，如果不烧熟煮透的话，那吃完之后就会引发像头疼啊、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吃食品呢，不要贪凉，容易引起肠胃不适。
3: 同时，考生要注意个人卫生，学校及公共场所要特别注意考前做好环境卫生清洁消毒。樊永祥建议，
5: 容易引起胃肠道腹泻症状的诺如病毒呢，还是推荐使用含氯消毒液。学校啊，或者是我们的考点，在学生经常接触的，比如说门把手啊、楼梯的扶手、水龙头、冲厕的按钮等等这些地方呢，可以进行含氯消毒液擦拭消毒，让它保持个15到30分钟左右，最后呢再用清水擦拭。
3: 很多家长关心如何在考前准备好家庭营养餐，为了让孩子精力充沛，也有人选择在考前给孩子补一补。对此，专家提醒，盲目的进补可能造成大考前的身体不适。同时，当考生处于考前焦虑、高压状态时，体内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分泌可能出现增加，少数人群可能因此导致免疫系统异常，诱发皮肤瘙痒、红肿、荨麻疹等症状，甚至加重原有过敏性疾病。所以，以前没吃过或者易过敏的食物，应尽量排除在考前食谱之外。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表示，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是考前餐桌最好的搭配，
6: 包括进餐的规律、食物的种类和食物的数量保持和平时

0: 食一致的饮食习惯，不要盲目的食补。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或者是过去有过这个过敏情况的一些食物，要特别注意避免。食物最好是现制现吃。
1: 由于备考紧张，部分考生还会出现视物模糊、眼干眼涩等现象。有说法称，考前应多吃胡萝卜等食物。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说，适度补充含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的食物是可以的。此外，也可以采用物理放松等方式，缓解考生的考试性视疲劳。
2: 备考前注重均衡的饮食，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啊，保证一定的维生素和纤维素类的，适当的去补充一点含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的食品是可以的。比如说玉米啊、胡萝卜呀、韭菜呀、绿色的青菜呀，这些含量比较高，过量的吃它也吸收不了。对于孩子来说，均衡的营养、足够的睡眠，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考前出现疲劳和干眼症症状，早晚做做热敷，补充一点叫人工泪液，就会缓解。
3: 2026年电影暑期档已拉开大幕，影视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目前已有50多部涵盖历史史诗、科幻动画、现实生活等多元类型的影片官宣定档，将为观众奉上丰富光影盛宴。在一众重磅新片之中，《澎湖海战》格外亮眼。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这部作品既没有成熟的创作范本可循，也没有现成的技术路线可以借鉴。既要精准还原真实历史海战细节，又要打造震撼人心的视听奇观，这部从零起步的古海战题材作品如何突破创作瓶颈？来听记者报道。
1: 电影《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主创团队依托全流程科技赋能，以自主研发、算力升级、 AI 赋能及流程再造四大举措，在极限周期内实现历史真实与视效品质双重突破。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介绍，项目筹备阶段，团队耗时1年半，夯实历史与自然数据根基。
4: 近30人团队翻阅《武备志》《筹海图编》等古籍舆图数千种，走访多个海战博物馆，把战船结构、火炮射程、翻缆细节、阵型调度全部考据清楚，建成一座古海战的数字化资料库。这是所有镜头的历史底板。30多人分成2组。在福建沿海待了1个多月，记录海浪形态、海水折射、海潮规律、雾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对中国东南沿海真实的水文气象变成数据，后面每一片水、每一束光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1: 拍摄环节，团队以自研国产装备突破实景拍摄局限，所有的海战、海浪、战船起伏、炮火激起的水柱等海战特效均由后期制作完成。王小伟说，为了在陆地上拍海战，团队自主研发了7套承重百吨的数控古战船运载平台，
4: 能精确模拟战船在海浪中的起伏和炮击的后坐力，多船还能协同编队。这套平台呢，全部是国产化的，没有国外团队的参与。更大的难题呢，是水与船与人的交互，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物理模拟。还有呢，是我们这个戏里有非常多的多层物理交互，海上的浪在动，那海上的船就需要跟着浪动，同样呢，船上的帆、船上的人也需要跟着船动，所以只要是海上的镜头，所有的元素都需要物理结算。
3: 这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从前期研发勘景、自研拍摄装备到后期视效制作，全程由中国本土团队独立打造。设置过程中还要攻克船浪交互、多层物理模拟等行业难题。面对多重挑战，影片如何依托科技赋能实现，从容应对超高制作体量与紧凑工期的双重压力？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影片面临超高制作体量与有限工期的双重压力，全片共计2500个视效镜头，其中海战镜头1200个，高难度 S 级镜头达540个。 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

0: 的人王小伟直言，真正的压力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如何在极限的周期里让2500个镜头全都保持高水准。为此，团队从制作平台、国产算力、 AI 应用、制片管理四大维度重构工业化制作体系。其中，制作层面将海浪、船帆等元素拆解为可复用模块，轻松承载百船混战等超大场景运算。王小伟解释，
1: 以前呢，资产是死的，单个镜头呢每次都要重做，现在我们把海浪、船帆、局部交互、等等元素全部拆成可拼装可重复使用的模块，后面镜头直接调用重组、效率成倍提升。澎湖海战有上百艘战船混战的镜头，这种镜头有非常非常多，所有元素呢一起写算，数据量大到传统平台根本跑不动。我们的方案呢是全部这个基于国产云，项目一开始呢就做了近两个月的联合开发，以适配我们的项目流程，把这个云端算力无缝接入了内部系统，制作人员点一下就能调用这个超大规模的集群。这里还有一个思路是，就是用算力换时间，一个镜头呢要好几天才能出一版，所以等于好几天我们才能看一次，所以我们干脆呢就每次提交了多个版本，那短时间内呢就一起看，本来就是要好几轮的迭代，一下就压缩了，因为我们算力够了，省下来的就是创作的时间。
0: 王小伟表示，出于对历史题材真实性的考虑，希望重大历史场景的呈现尽量做到细节严谨、还原准确。团队采取的策略是先在辅助环节把 AI 用透用深，下一步再把更智能的智能体接入制作流程，让 AI 从回答问题走向主动协助。相比旧流程，制片管理耗时砍掉了 70% 以上，全部转化为了有效的制作时间。王小伟详细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1: 核心呢还是协作模式的转变，这一般的项目呢上千个镜头，每个镜头大概十来个环节，每个环节又牵扯很多人，所以全片加起来呢可能有几万次的环节交接，所以大量的制片靠这个人肉沟通来协调，就哪怕每次只耽误一点时间，时间总花费也是巨大的，所以制片这个往往在这个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效率瓶颈。就我们做的一件事呢是让制片退出了衔接环节，用国产的智能化平台把环节间的信息全部标准化，制作人员呢直接对接，中间省下的每一分钟都变成了制作端的时间。以前呢这个流程只是在少数人的脑子里边，也大家呢都不知道上下游是谁啊，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进度对全局的影响。现在呢每个镜头呢都是一张清晰的这个流程图，任何人打开都能看见自己在哪里，上游是谁，下游在等什么，全局一目了然，配合就更主动，改动呢也能快速落地，上游做完下一秒的系统就自动推送下游，流程一变通知一秒就到，不用等制片追着人跑，从这个人找人变成了事找人。
0: 除了打造自主设计的高精度的工业化系统，据悉剧组历时34个月筹备，复刻建造了五种不同制式，共计50艘舰船，其中长达近40米的主战舰船12艘，将为观众呈现前所未见的古海战壮阔场景。影片将于暑期档7月25日全国上映。
2: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河南省地跨淮河、长江、黄河、海河四大流域，因受地形影响，大部分河流发源于西部、西北部和东南部的山区。流经河南省的形势可分为四类，即穿越省境的过境河流，发源地在河南的出境河流，发源地在外省而在河南汇流及干流入境的河流，以及全部在省内的境内河流。河南省长江流域汉江水系的河流有唐河、白河、丹江，唐河上游东支番河、西支东兆河均发源于方城，在涉淇县合流后称唐河，经唐河新野县后出省，省内干流长191千米，流域面积7950平方千米，主要支流由毕阳。

0: 长河及三家河。白河发源于嵩县玉皇顶，流经南诏、方城、南阳、新野出省。省内河长302千米，流域面积12142平方千米。丹江发源于陕西省商南县秦岭南麓，于紫金关附近进入河南西川县，经西川老县城向南至王坡南，进湖北省，汇入汉江。省境内河长117千米，流域面积7278平方千米，主要支流有老灌河和齐河。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每年6月第2周是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霉菌繁殖极快，是食物中毒、急性肠胃炎高发期。守住食品安全要记住几个关键点：食材一定要新鲜，不吃来源不明、过期变质、异味发黏的食物。生熟要分开，案板、刀具、容器不要混用，避免交叉污染。食物要彻底煮熟煮透，尤其是肉类、海鲜、豆制品，剩饭剩菜冷藏不超过24小时。食用前必须彻底加热，不吃路边摊、无证摊贩的生冷凉拌菜。瓜果要洗净削皮，不喝生水，不喝开盖时间过长的饮料。夏季尽量少做卤味、凉拌菜，少买熟食久放。一旦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食物中毒症状，要及时就医，并保留剩余食物以便检测。食品安全人人有责，守住入口关才能守住全家健康。
1: 下面我报的电话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00-8379。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为什么呢？因为全省都在抢，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今年好视力动作特别大，直接拿出了百万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大家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这些朋友们，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看不清人，出门买菜遛弯迎风见光还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哪儿都去不了了，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一试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猛花等10几种成分，通过14道工序提纯萃取，每一滴都是精华中的精华。关键还有高科技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打牌、下棋、散散步，生活幸福指数那都蹭蹭往上涨。赶上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好视力还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只要10分钟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都能够享受河南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就这还没完，最后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好礼，诚意直接拉满。看好时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他们跨越时间长河，见证历史变迁，
5: 他们凝结过去，连接当下，传承未来。
4: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带您走进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遍访石窟寺，
5: 聆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人故事。
6: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今天我们探访的是中原南迁的根脉灯塔陈元光祖祠。
7: 导游，这祠堂门楣刻着陈氏将军祠，莫非是座武庙？
8: 这里供奉的是开漳圣王陈元光，唐初他率军南下，平定闽越36寨之乱，创建漳州，为首任漳州刺史，被海内外尊为开漳第一人。您瞧门楼楹联，闽越千秋歌圣哲，相祠百代祀将军，字字镌刻着东南边陲的史诗。
7: 陈将军在开漳治漳期间都有哪些功绩呀？
8: 在开漳治漳期间，陈元光屯兵闽南四境，且战且耕，融合汉蛮民族，实行唐化教育，传播中原文化，兴办学校，讲农助耕，惠工通商，使处于闽越间的这一千古蛮荒之地走向长治久安和初步的繁荣发展，并与中原地区形成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的统一。
9: 那陈将军和河南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8: 这陈元光啊，本是咱光州故事人，也就是今天的信阳故事。13岁随父陈正出征闽南，贴记踏平蛮辽校乱。可惜在公元711年，敌将蓝凤高突袭，71岁的老将军血染潮州岳山，以身殉职。后人感念他开拓漳州的功绩，其孙陈峰于唐天宝年间返乡建祠。清嘉庆22年复建时，连粮价都沿用磕头宣古法，主粮前高后低，如将士俯首敬英魂。
9: 哦，原来如此呀。祠堂外那片墓地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8: 往南1500米，7座堂墓，7星拱月，葬着陈元光祖父陈克庚等族人。更神奇的是，鞍山上有座大山奶奶庙，供奉陈将军祖母魏静夫人。魏静字玉珏，为开膛女将，相传她在鞍山一带严惩盗匪，整治恶僧，救助贫民，深得当地民众的尊敬和爱戴。在虚闽开张的伟大事业中，她曾带子领兵远征闽南，辅佐儿孙操理政务，为平定叛乱、推张建制立下了不朽功绩。为追记功德，唐廷加封魏静夫人为昌文洪武茂德慈祥云霄娘娘。今天固始县博物馆内还辟有魏氏夫人出征展览，有人说佘太君的原型啊就是魏静夫人。
6: 陈元光祖祠位于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陈集村，由唐代开张名将陈元光之孙始建于天宝年间，其严谨的四合院布局、独特的豫南应山式建筑及石雕艺术，生动铭刻了中原移民南迁拓土的史诗。2006年，陈元光祖祠被国务院公布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由河南省文物局与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出品，聚焦对外开放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讲述河南文旅文创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文化根脉。